0: 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啊，好啦好啦，都有结束啦，要买啲好嘢啦喎。
2: 咁先头讲嘅补贴咧系假嘅，咁啊依家讲嘅补贴系真猪都冇咁真
1: 啊。系啊，啱啱六月四号呢，呢度就而佢小毛吞呢就发布嗰啲乜咧诶优惠券咯，而且新增有自主品类嘅喺就换翻个补贴嘅。
2: 咁我哋广西咧新增咗自主品牌嘅一个以旧换新嘅补贴啊，咁啊喺早前嘅六号开始咧已经系落地噶啦。九類的新的品種納入了地方的自主補貼的範疇，補貼是 15%， 最高可以補貼到1500元左右。
1: 哎呦，
2: 有些東西必買的話，在補貼簇擁之下，購買的慾望就會膨脹好多嚇，
1: 對啦，個車補貼個品類咧，寫大幅擴大啦。阿文，之前你嗰個歌是統一六類家電、四類收摩產品個基礎上咧，佢由新嗰度講新增走向。
2: 係咁啊，首先咧，多謝阿成哥關注咗我哋先。哎呀，咁啊呢個九類嘅自主補貼嘅品種啊，咁啊數量咧達到19個，咁有大家熟悉嘅咁啊主菜。必須要開的抽油煙機啊，咁啊屋企咧框著嘅呢個爐具，
1: 燃氣燭，
2: 有相當之科學能力強嘅，叮嘅一下子可以出啊，有智能掃地機喎，
1: 掃地機
2: 可以即係唔使咁辛苦掃地啦，
1: 咁
2: 啊仲有咧一啲朋友咧真係需要嘅一啲咩外骨骼助力嘅機器人，老人家尤其需要啊負責啊。咁啊，仲有咧咩智能陪伴機器人啊，咁啊唔使林姨再陪住我做節目，擺個機器人喺旁邊啊，哇，
1: 好神喎，
2: 咁高檔次啊，
1: 又可以上早班啫嘛，又可以上夜班，又買曬盒飯又實，好得喎。
2: 你友仔一講到機器人啊，諗住上早班甩拖啊。
1: 哎呀，成日按照嗰啲床盤靠住腳環子優惠之後咧，啊，佢最終個售價嗰啲角鏡咧，使啊俾環子實牛去核算佢補貼個增額
2: 噶嘛。每個人咧，每一種品種咧，可以享受一次嘅啫啊。
1: 咁
2: 啊，單次嘅補貼咧，最高嘅上限咧就1500元啦。1500元咧，所有報名嘅街坊朋友根據資金嘅預算咧，會按實

0: 際的情況去調配的。
1: 不是先向先到先達的原則、嗯、你補貼這張曬菜就不是油了、啊、曬菜就停止。
0: 各處的地級市補貼要相互之間錯峰啟動啦，係嘛？六號已經有些城市已經啟動咗㗎啦，咁啊南寧啦、柳州係嘛，首府肯定要行先啦。
1: 誒、哎，對，
0: 緊接住六月七號的桂林、玉林、白色、北海又開始活動啦。哇，講到玉林之後，點冇馬上拉我哋桂港咧？係嘛？
1: 咁桂港等等乜管乜管，咁桂港咧？
0: 八號就呢一個梧州啊，鳳城港、河州。重咗啊！咁啊，九號琴日開始咧，就開始到我哋有鬼港、欽州、來賓、河池啦。
1: 嗰啲咧就先河個活動啊，先上個補貼通道咧就六月九號正式上天，就係重馬開始正式上天。
0: 開始咧，咁啊，大家咧滾水淥腳啦，要揀啲深水嘢啦，係嘛？咁啊，滾解啲深水嘢，咁啊，到底喺邊度？有啲券咧，
1: 就想成日見你券出嚟啲冷嚇。
0: 係雲閃符 A P P 裏頭有券，每日嘅朝頭早嘅
1: 凌晨
0: 咩朝頭早啊？
1: 每
0: 凌晨開始到晚上嘅十點鐘，話領到你手軟呢一個線下嘅咧就閉翳啲啊，咁要睇住時間九點半啊，食完早餐。嘆一嘆杯茶，稍後嘅個零鐘頭之後嘅九點半開始，到晚上嘅十點鐘，到呢個超市商場關門嘅時候都有得領啊！
1: 哦，
0: 當日有效，今日領。今日要消費係嘛？
1: 所以你顧客呢，大人家男人你要重新去諗喎。你所以你朝早你就要去諗，行我就過去買啦嘛。
0: 朝頭早領到啊，我中午都去買啦。
1: 死啊！
0: 等到下晝。
1: 對，你買嘅咧，你咪要揀去到啲聯策博州嘅地方買，要符合腳哥腳標偏網，而且一卡能牛水牛，先講規範嗰時。
0: 即係而家國家
1: 係補貼喎，
0: 提倡嘅係低碳環保啊嘛。你再買個什麼三級啊？哇，咁耗能量唔喺呢個支持範圍一級啊，咁所以咧買完嘢之後咧，咁啊荷包空咗，吉咗啊！我哋粵語講唔能夠講空嘅，講吉咗嚇，就要係揾嘢做啦。
1: 哦，
0: 咁尤其咧一啲啱啱出嚟社會啊，啱啱畢業啊，咁要揾嘢做嘅街坊朋友咧，就可以睇下我哋呢個具有挑戰性嘅。錦池禾美汽車電子商貿有限公司，因為呢個公司要
1: 精聘
0: 啊，各位街坊朋友，嚟親嘅都係英才
1: 啊！對啦，啱啱佢哋噴過就要汽車銷售個顧問。
0: 弄
1: 有寫啲乜咧？做啲乜咯？
0: 即係明知故問咯。
1: 啊，明知故問，問啲乜咯？你答啲乜咧？
0: 問啲即係。客户，你需唔需要汽车啊？客户话冇时间，冇时间入嚟睇睇啦，有时间嘅。
1: 冇时间啊，时间系咩啊？
0: 时间系金钱啊，
1: 咁即系冇钱啦。
0: 冇钱，冇钱冇紧要。
1: 啊，有补贴啊。
0: 有补贴。最紧要咧，我哋有金融信贷，系嘛？有信用卡消费，系嘛？今时今日咧，冇钱嘅话咧。咁可以咧，即係使啲未來錢啊，喺能力範圍內嘅。咁所以咧，汽車銷售呢家嘢咧，講究嘅係咩？口才啦嘛。
1: 嗯
0: 哼。生嘅俾你講成死嘅，俾你講成生嘅。攣嘅俾你講成直嘅，係嘛？口才要了得，睇來我哋兩個都有啲咁樣嘅潛質。
1: 到時你要了解一部車啊，啱話佢啲工作內容咧就有咩咧？開貨喺租代售嘅渠道喎，你租
0: 即係你租我嘅車，就好過買係嘛？租來租去部車始終係我嘅，但係咧你有得使係嘛？有啲實際情況嘅街坊朋友，可能呢種嘢係比較切合佢嘅實際係嘛？租嘅銀紙啊比較輕鬆啲啊嘛。仲有你如果嚟到做 sales 咁有。這個銷售的經驗固然之好啦，如果笨嘴笨舌都不要緊，
1: 有人教有人都
0: 只要你肯學聽教聽話都可以學有所成，
1: 而且你公司仲汪顏子俾你躲藏你個顧問三媒體個 I P 嘅喎，話全程指導協助你 I P 做好，就有前期個收壓。
0: 咁所以講咧，
1: 超能就開門開，
0: 絕對冇問題。咁只不過咧年紀問題咯，係嘛？要求嘅年紀咧係咩？20到38歲青春嘅年紀。 咁我哋稍大咗些少嘅啫嚇，可能咧我哋嘅口才咧搭夠嘅話，可能誒經理仲會考慮我哋嘅。
1: 人咯誒，超靚就喺跟 film 咁旁邊啦㗎，嗯，
0: 冇經驗但係熱愛銷售嘅也可以，我們全程提供培訓。
1: 誒、哎，普通話要標準啊、哎！
0: 你得啦，你得、哎，
1: 我得，嗯，你有病喎，個朋友唔係扯啊！
0: 具有良好嘅溝通能力同埋抗壓能力。喂，假如我係貴港人嚇，你同我講得一口。貴港話標準的貴港話，我可能仲信任你啦，係嘛？
1: 發翻我啲煤車啦，冷勁多係嘛？
0: 咁樣㗎？
1: 嗯，風吹許須爾馬坡啫嘛，天打雷劈爾馬坡。
0: 哇！呢、這個 sales 咁直白嘅、啊、真係。翻工時間上低嘅九點到十二點，下晝嘅兩點到六點啊、嗯，單休節假日有假期，根據公司嘅安排啊，福利咧就係無責嘅底薪，即係。攞硬有一個底薪，
1: 嗯、哼哼
0: 再攞上最高的提成，再加上績效獎金，月薪過萬不是問題，上冇封頂，下有保障，係嘛？國企、雲改企業、國資報警就肯定咧就穩定長久，工資準時發放，工作環境又舒適啊，有空調啊嘛，
1: 嗯、
0: 團隊又夠團結，輕鬆融合，唔使加班。去邊度揾咁靚嘅工咧？
1: 誒、哎，仲有咧，佢處於招聘啲鏡顧問啲顧問啊，汽車顧問，仲有汽車銷售主管喎、啊嗯，
0: 即係汽車顧問嘅領導。
1: 嗯，對啦，佢、要求你二十到三十八歲、嗯、啊，而且要求跑通話也標準嘛、啊嗯。
0: 即係講領導同啲公仔同樣年紀，哇啊，行出嚟都唔知邊個領導。
1: 啊，對啦，上班時嗰陣時又坐唔到人人嘅喎。
0: 大家咧又冇分彼此啊，好兄弟啊。
1: 嗯嗯
0: 咁啊，所以咧同樣嘅環境裏頭咧，大家咁好嘅團隊嘅氛圍咧，大家一齊努力，肯定掂嘅。
1: 嗯。誒、啊，連鞋襯女曬啦嘛。
0: 嗯。15077598438。重複一次啦，普通話啊，
1: 15077598438啊，微信同學，
0: 微信同學、嗯、工作地點咧，企業嘅地址咧就喺沉塘區政府斜對面嘅錦池河尾汽車城啦。
1: 唉，我女佢喺省省嘅喎，
0: 即係起碼咧，我去報名，順便咧睇埋呢個河尾沉塘。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女神经病，
0: 神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高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过节要送礼噶嘛，系嘛？
1: 嗯哼，
0: 送礼咧失礼啦。
1: 就算咧送礼咧，有啲人咧就攞啲纸巾啊，或者佢咧，奶盘烧啦，纸巾就到处掟啊。
0: 咁就算送月饼啊，好啦，系嘛？
1: 提前
0: 送月饼，送啲铁盒咧，咁啊，食完咗月饼之后，啲铁盒放喺边咧，系嘛？
1: 啲铁抹放喺啲咧，等系分量收银纸啦。
0: 卖又唔值钱，七分之一斤铁，
1: 哎呀，
0: 又重系嘛？
1: 嗯，
0: 一个唔小心咧，半夜三更咧，嗰个盒滑落嚟，哐啷哐啷咁样。
1: 哇，你哋哦，好多好嘢喎，
0: 好嘢咧，小朋友都系咁噶啦，揦埋啲垃圾都系当玩具。原谅下，原谅下。
1: 嗯。
0: 咁啊，但系咧，有样好嘅嘢咧，一定要介绍俾我哋嘅街坊朋友噶嘛。
1: 嗯哼。
0: 呢样嘢咧就系。由我哋贵港甄选同埋山里文化公司共同打造嘅非遗芒织竹篮啦，
1: 哎哟，
0: 呢个竹篮里头放啲礼品盒啊，放啲礼品咧，真系礼品又靓又实用，礼品盒又实用。用完咗之后咧，嗰个礼品装礼品盒个篮咧放喺度，就算摆个样喺度。
1: 都使捱十行死啊！而且又抗曬又高卡喎、啊。等我細個真，你後就咩咧啊？猛變就係要啲呢個偏執性
0: 嘅
1: 喎。
0: 即係林姨出去買菜咯，要玩住佢
1: 嘅。嗯，
0: 回頭率肯定高。
1: 穿件晚禮服，攞住佢都好高卡啊！知嘛？
0: 咩晚禮服啊？旗袍。
1: 晚禮服而仲一陣啊！
0: 咁啊，講到咧，即係芒織呢家嘢咧，大家有冇發現過咧？
1: 嗯嗯。
0: 芒織呢家嘢咧，用一條一條嘢去織成嘅手工藝品啊！咁呢樣嘢咧，唔係個個人識織嘅喎，
1: 肯定咯，
0: 係嘛？
1: 我就冇識織啦嘛，
0: 你又唔識織，
1: 你又唔識織，
0: 我梗係唔識織啦。
1: 兩人就逼飯逼馬識織啦，知唔知啊？
0: 所以講，如果我識織，我咪織男織女係嘛？端午節送粽、送茶葉、送禮品，如果用咁靚嘅籃咧裝埋去嘅話咧，即係。收禮嗰個人啊，心水啊靚啦。
1: 哎，對對對對，
0: 我嫌棄你。
1: 哎，我記得弄對呢個係試試睇啊，弄對部門先試試睇啊。
0: 乜企事單位如果係發俾員工嘅福利，乜送咁靚嘅籃，裏頭裝咩內容？其實啲職工咧都冇乜諗頭噶啦。
1: 有時候佢哋
0: 咁靚嘅籃，
1: 死啊！
0: 都覺得哇，老細。領導好尊重我，
1: 成日女仔啲咧問揀樣嘢，全部老闆嚇，我要只浪就得啦，
0: 係啦，係嘛，
1: 咪你賣賭還租啫嘛，哎呀，
0: 即係妹仔大過主人婆，
1: 啊，即係驚我帶只張實仲過啦，唔俾住驚女仔咧，你佢款咧，誒咪你小零食啊，啊咪你財爺啊嗰啲咧送長輩、送長輩啊、送朋友、送親戚、送小孩，都超顯誠意的，嗯，
0: 咁唔好。千篇一律啦，成日用啲咩塑料袋啊装过去啦，咁用咁有仪式感嘅呢一个竹篮送嘢，你话几有用心之意？
1: 对啦，啱啱佢就飞坏嗰阵时，神手工去编织噶，啊，又睇得又使得，
0: 平时咧同啲细路仔出去郊游咧，拎埋佢，你话回头率几高咧，系嘛？
1: 啊，使喎，攞咗个小竹篮，哎呀，开咗又冇话有嗰啲嘢，
0: 小朋友。去玩同啲小朋友玩家家。

0: 過家家的時候咧，有隻攬拎出嚟幾有體面啦、
1: 嗯。
2: 人家有，人家冇，我有係嘛？
1: 而家我個好特別添。
0: 林姨又問啦，邊度有得賣啊？咁梗係有噶啦，介紹大家係嘛？去我哋嘅雲商城，貴港雲商城小程序當中咧，就可以落單。
1: 唔知仲貴定租喎，乜啲 logo 啊、萬安啦，裏頭啲副牌咧，如果係本地整備好啊，
0: 咁裏頭需要咩嘢嘅話咧，即係同工作人員講明。咁人家咧好有心機咁幫你執啲嘢落去放得企企理理，好好睇睇噶嘛，
1: 係嘛？
0: 把個諮詢嘅客服電話係18978778209，
1: 18978778209啊，就佢喺聯繫到你想要個網邊非遺網邊的一個小竹籃啦、
0: 嗯。其實真係好靚啊，
1: 好靚噶，使啊，你佢等齋啫喎，端懷啊，冇啲紀念啊，都佢係使用嘅喎、
0: 啊。誒咁啊，裏頭如果我放啲荔枝靚唔靚咧？
1: 哦，咁你放荔枝啦，好嘛？嗯，使喎、啊，啱話荔枝使擺過出玩。嗯，
0: 有句咁樣嘅
1: 詩句。
0: 句啊，即系我学嘅吓，唔系我作嘅。跟住一啖荔枝三百攞，不辞长作岭南人。
1: 哇！
0: 虽然咧，我哋系岭南人嘅隔篱啊，我哋系贵港人咁啊，但系咧食呢个南国四大果品之一嘅荔枝咧，我哋有权力啦，系嘛？咁啊，用呢个非遗嘅呢个芒积水果篮咧，装呢、這个。芒啊，唔系荔枝，哎呀，芒果我成日谂住我哋南宁嘅，真系好靓。咁啊，而且咧话俾你知，荔枝不但只系水果，仲系一味中药。诶、哎，讲到中药咧，啲朋友有啲思想抵触啦，喂咩？过年过节讲啲药啊，系嘛？
1: 唔使咯，送荔枝啊，送荔枝啊，惊食药啊，送药俾我。
0: 荔枝虽好，但系佢食咗之后咧会上火。诶、哎。荔枝自帶嘅一味中藥咧，就係荔枝皮啦。咁啊，加以利用嘅話咧，就能夠咧咩養肝補血補脾益胃，而且唔會上火嘅，即係唔會熱氣啊。
1: 就請你要提醒大家喎，小朋友嘅話咧，每日喺荔枝咧要咬納起殼，知未啊？咪要超咬納喎。
0: 得啦得啦，要數住啊。
1: 都係數住，最大人最大人咬納。
0: 大人十五粒。
1: 啊！教半斤嘛，我都教，教烤啊！
0: 你睇幾大隻啦？
1: 實在
0: 我揾到嘅資料咧，講到咧荔枝一隻一斤重，
1: 即係荔枝嘛？
0: 荔枝王，
1: 嗯，
0: 佢後尾最後尾佢抵死佢。整個預告就是五年之後即將上市，
1: 哦，
0: 即係而家買唔到嘅嚇，
1: 咪有冇
0: 預告嘅嚇？咁啊，講翻依家可以食得到嘅新鮮荔枝咧，咁啊食得多咧會引致荔枝病。
1: 阿文，你選你土雞嘅時候，係你仲嗰個口嘅喎，查鹽嗰啲透彎啊、生姜啊，甚至你話彎賣嘅喎。
0: 咁啊呢樣嘢咧就低血糖啦，遇到呢種情況咧，快速要食啲。甜的嘢，補充糖分才能夠咧係緩解到呢個荔枝病嘅。
1: 對啦，如果你想好想好想吃荔枝，敞開懷抱吃咧，你就要注意另一刻咯喎。
0: 咁啊，除咗食荔枝要注意咧，五粒十五粒啊，老人細啲。大人啊，咁啊仲要咧，記得啊，荔枝皮係一樣好嘢啊！啊，荔枝皮煮水咧，能夠咧就係清肝明目，撳住啲火啊，便秘啲朋友咧更加舒暢一啲嘅。
1: 但係
0: 咧，荔枝雖好就唔能夠亂食，有啲朋友咧就唔食得，有啲朋友要少食，空腹食咧就要係慎食，慎食嘅意思咧即係你謹慎食用啊。
1: 打完你自己個情況，
0: 唔係我哋嘅肌毛啊，神哥食嘅。
1: 仲有咧，荔枝個食料咧，佢係推薦河北度嗰個秘書長咁咧，佢係荔枝啊，陣啲咩咧青楊啊、烏梅楊啊之類啲嚟嘅喎。
0: 太過麻煩啦，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即係荔枝係咁樣嚼嚼之後上火咧，就用啲荔枝殼煲水啊。
1: 因為咧佢煲水咧就好似佢係都用錯楊啊，佢係而佢開嘅喎。
0: 梅洗咧就治濕疹啊。小朋友咧，咪蒼蒼瀨瀨啊，啱曬用啦。
1: 對啦，對啦。
0: 科學應對荔枝病，就係先頭我所講嘅，食得多荔枝，佢糖分高，佢就會脫糖。脫糖之後咧，就會引致咧低血糖。低血糖嘅時候，唯一嘅最好嘅方法係咩啊？即刻補糖。
1: 哦。
0: 有啲朋友有低血糖嘅，納袋裏頭要袋粒糖仔。低血糖嘅時候，拋啦入去咧，自己嘅症狀咧會緩解啦。咁啊，當然啊，頭暈身興到咧，真係～ 冇辦法嘅時候，即刻要揾醫生。
1: 肯定要去話醫生啦，即係
0: 專業人士。
1: 啊，對，如果嘛鬼區得就幾嘛鬼區得到，就要去話醫生嚟幫你鬼區啦。
0: 哎，多謝朋友嘅提議啊！我哋粵語嘅節目咧，多放啲粵語歌，吸引咧更多嘅粵語嘅朋友。所以咧，我哋送出咗呢首《一生何求》。
1: 你啊，你咪啲粵語歌想聽，而佢嘅咪都聽嘅喎。
0: OK。多謝曬抖音號嘅朋友支持，多謝曬視頻號嘅朋友支持，我哋聽日嘅同樣時間咧再約定你咯喎！聽日林姨會揾多啲粵語歌啦嘛。
1: 啊，佢係馬文泰，
0: 馬文泰，信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和我的贵港，30年，30人，
0: 30年，30人。今天听贵港市合成义工协会的发起人、负责人韦雪明的故事。
2: 我是韦雪明，合成义工协会发起人、负责人。
3: 6一儿童节，我去大须镇长安村开展儿童关爱活动。
2: 像这样的活动是我们日常公益的一部分。我们常年还开展有地贫儿童的关爱、抗战老兵的帮扶和贫困学生的助学等多项活动。
0: 2006年，韦雪明正在读高二，受丛飞事迹影响，他萌生做公益的想法，却发现贵港没有可供学生参与的义工组织，于是他和几名同学牵头组建了学生公益社团合成义站。借着各校社团交流的机会，他们很快在全市13所高中、职校建起分站，
2: 利用周末和假期去走访福利院、养老院，长期定点的帮扶偏远山村的学校。很快，我们的队伍不断的壮大，带动了大批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0: 那时候的他们纯粹又热忱，不少山村学校他们一帮扶就是10年。韦雪明说，他亲眼见证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乡村一步步变好，百姓生活蒸蒸日上，心里很是感慨。2008年汶川地震牵动了所有学子的心，各分站的学生义工纷纷找他，想为灾区尽一份力。他连夜写下募捐倡议书，组织各校开展校园募捐，但他们很快发现学生的募捐力量很有限，于是他们主动对接团市委，在官方支持下，组织3000名学生义工走上城区街头、乡镇墟市，开展义演、义卖和募捐活动。全城百姓纷纷伸出援手，人人踊跃献爱心，最终他们筹集善款40余万元，全部驰援汶川。也是这一年，公益的种子在合成大地遍地开花。为了方便爱心人士交流参与公益，他们搭建了公益网站，如今注册用户已接近4.4万人。
2: 伴随着贵港的发展变迁，我们的公益之路也不断的升级。2013年，合成义站正式注册更名为贵港市合成义工协会，成为广西首批改革试点的社会组织，走上了专业化、规范化的公益道路。
0: 在一次公益论坛上，他们接触到关爱抗战老兵项目。老兵们的峥嵘岁月和质朴坚守深深打动了他们。韦雪明把走访故事发到网上后，引发全城关注，不少人主动提供老兵线索。自此，他们开启项目化运营，专心深耕老兵关爱服务。几年下来，他们走遍广西各地，扶持数千位抗战老兵，用心守护英雄晚年。20多年来，他们累计开展志愿服务近6000场，服务群众接近12万人次，服务时长超9.2万小时，获得多项省市级、国家级志愿服务荣誉，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回望20多年公益光阴，韦雪明不仅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也见证了贵港善意的生根发芽、蓬勃发展。这份美好如此珍贵。
2: 从最初的寥寥数人的学生队伍，到全城联动的公益力量，贵港这座城市不仅有发展的速度，更有暖心的温度。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让合成大爱持续传递，生生不息。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冬雨，是贵港城区公路养护中心陆姐姐宣讲队成员。开车行驶在国省干线上，你是否遇见这样的场景？前方路面警示牌悄然伫立，警示筒有序排序，车道变窄，车流放缓，甚至需要短暂停车等候。此时你是否心生焦急，想着能不能借道超过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当我们遇到公路养护作业时，多给的那一点耐心究竟有多重要。公路养护作业本身就是在车流中施工，我们的养护人员常常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开展修补路面、修剪路树、清理边沟等养护工作。在养护作业开始前，养护人员会按照国家标准严谨规范地设置警示标志与隔离锥筒，依次划分出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组成的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这不是为了给行路者添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安全距离为养护人员筑起一道生命防护墙，同时也为过往车辆提前点亮一盏预警的警示灯。如果这时有车辆图一时之快强行超车加塞，甚至闯入封闭区域，后果将不堪设想。您抢回的也许只是几十秒，但一旦撞入作业区，撞伤的可能是正在挥汗如雨的养护人员，也可能是您自己和家人。有统计表明，养护作业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闯入作业区的社会车辆。那些被撞飞的锥筒、刺耳的刹车声，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此当您途经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请将这几句话记在心间：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指挥。看到警示标志，请提前降速，按照标志指示的路线有序通行。看到养护人员在路边作业，请放慢速度，为他们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遇到单向放行或临时管制，请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不抢行，不催促。公路的畅通离不开养护人员的默默付出，养护人员的安全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施乘人员的善意守候。您手握方向盘的每一次减速，您踩下刹车的一份耐心，都是对这群公路人最深沉的致敬，也是为这条通向千家万户的平安路增添的一份最温暖的保障。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2: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5: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2: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连连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歌曲《天地和顺的地方》，这是一首带画面性的民通女声独唱歌曲，大调式对比二段曲式结构，歌词简练，曲调清新，转调自然得体。歌曲以贵港鱼米之乡为载体，以点带面来叙述贵港这个富庶之地，给人呈现的是一幅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新时代画面。歌曲由贵港群艺馆杨静君老师创作，来听《天地和顺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感，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暧昧》。王菲的《暧昧》大家都听过，而收录于黄莺莺1995年《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陈小霞的曲隽永而回味悠长，姚若龙的词个人也很喜欢，是《暧昧》的原版。王菲在1995年专辑《滴答》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曲子，由林夕填词，粤语名叫《暧昧》。

传唱度比晴雪更广，林夕的歌词更能够触动人心，尤其是描绘那种若隐若现的情意，煞是迷人。突然听到侯湘婷的暧昧，是侯湘婷在2011年的第三张专辑《爱之旅》中再度翻唱这首曲子，由姚谦填词，侯湘婷用适合自己年纪的心情来演绎，展现出全新侯氏版的暧昧。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冬雨，是贵港城区公路养护中心陆姐姐宣讲队成员。开车行驶在国省干线上，你是否遇见这样的场景？前方路面警示牌悄然伫立，警示筒有序排序，车道变窄，车流放缓，甚至需要短暂停车等候。此时你是否心生焦急，想着能不能借道超过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当我们遇到公路养护作业时，多给的那一点耐心究竟有多重要。公路养护作业本身就是在车流中施工，我们的养护人员常常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开展修补路面、修剪路树、清理边沟等养护工作。在养护作业开始前，养护人员会按照国家标准严谨规范地设置警示标志与隔离锥筒，依次划分出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组成的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这不是为了给行路者添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安全距离为养护人员筑起一道生命防护墙，同时也为过往车辆提前点亮一盏预警的警示灯。如果这时有车辆图一时之快强行超车加塞，甚至闯入封闭区域，后果将不堪设想。您抢回的也许只是几十秒，但一旦撞入作业区，撞伤的可能是正在挥汗如雨的养护人员，也可能是您自己和家人。有统计表明，养护作业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闯入作业区的社会车辆。那些被撞飞的锥筒、刺耳的刹车声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此当您途经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请将这几句话记在心间：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指挥。看到警示标志请提前降速，按照标志指示的路线有序通行。看到养护人员在路边作业请放慢速度，为他们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遇到单向放行或临时管制请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不抢行不催促。公路的畅通离不开养护人员的默默付出，养护人员的安全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施乘人员的善意守候。您手握方向盘的每一次减速，您踩下刹车的一份耐心，都是对这群公路人最深沉的致敬，也是为这条通向千家万户的平安路增添的一份最温暖的保障。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涌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类似宽松的衣服，也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7: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午的11:30到13:00啊。
3: 看得出来很想下班。
2: 在这个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舒彤，
3: 我是春培。
2: 我们今天同样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同步直播。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舒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3: 是的，哇，今天周三了，我要学一下我们孟柯老师啊
2: ，NPC
3: 啊，今天是星期二啊，今天是星期三了啊，
2: 距离这个周末又近了一点，
3: 距离这个周末又近了一步、
2: 还剩两天、
3: 还剩两天了，
2: 两天半，
3: 两天半，
2: 对，
3: 不倒也不用算那么精准，
2: 眨眼一挥间就过去了，
3: 不过下午我们确实还有。工作要做吗？
2: 是的，不过今天对于
3: 还是要保持一下好的心态哦。
2: 对于很多这个高中的同学来说，高三的同学，其实现在已经没高三的话
3: 醒了吗？我想问，睡醒了没有啊？
2: 已经是一个蛮舒服的日子，
3: 确实是个蛮舒服的
2: 日子，可以安心的睡一下觉了啊。
3: 安心睡一下。
2: 当然了，新的高三又开始了，就每当这个时候当有一届同学高考完之后，这新的一届高二自动变高三。
3: 我昨天刚好就是刷到一个，那个高三老师的梗嘛，就是因为太过于优秀了。高三，刚带完高三，准备去那个什么出去旅游一下，结果就被领导说，哎，我们这个学校真的是不能失去你。你就紧接着下一届高二，你继续带，继续带上高三。哎呀，好辛苦啊，当老师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哦。
2: 那其实到了这个，说到这个，其实蛮想到这个日子也蛮近了，知道什么日子要近了吗？
3: 什么日子？
2: 假期啊。
3: 哪一个假期？
2: 暑假呀。
3: 暑假和我们有关系吗？你就说。
2: 没有，但是暑假可能会有实习生来呢，万一。
3: 哦，对，会有实习生。
2: 这就有关系了啊。
3: 有实习生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
2: 多认识一下小朋友啊，也没有多想了，多认识一下跟我们年龄接近的朋友们。
3: 其实是想找人来帮你干活吧，反正我是
2: 说
3: 啊，就是你在教别人的时候的同时，你其实可以更加的去明白一下自己工作的一些流程啊，又或者说别的什么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嘛。
2: 是的，是的，但其实说现在这个天气啊，包括我前两天看天气预报，明明都是下雨天，到了昨天、今天都是晴天，
3: 都是大晴天嘞。但
2: 是
3: 风还挺大的，很舒服。
2: 很舒服，20多度嘛，没有到30度。
3: 对，这两天的话，睡觉都没有开空调，挺凉快的。晚上
2: 还是开了一下。但当然了，醒来也是阿秋阿秋了几下。
3: 阿秋阿秋。阿秋有料到还没来呢，不用提他的名字。
2: 也是哈。那不过其实到夏天呢，吃东西还是可选性很多的。
3: 因为一到夏天嘛，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很极端。反正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是吃的特别重口，要不然就是吃的特别清淡。吃重口呢也有理由啊，那这夏天嘛，总要吃点什么辣了呀、咸的呀，然后来暴汗一下。那清淡一点的，那肯定是我们很经典的两广的朋友了。就是说，那夏天嘛，那多多少少是要温补，要滋补一下啊，要下下火嘛。就是一来一去这么一循环下来。
2: 是的，真的是夏天，我经常是在一个循环的路上，我先吃点这个热气的东西上火，然后再喝凉茶降火，然后再吃热气再降，哎呀，感觉都是在一个循环。
3: 到底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呢？
2: 但是真的很难舍弃掉美食啊。
3: 很难舍弃掉各种各样的美食，是吧？
2: 是的，其实夏天美食还有一个就是小龙虾。
3: 小龙虾
2: 啊，像上次我们说了这个是冰冰虾的这个
3: 冰冰虾
2: 吃法。今天说的是什么呢？常规的吗？
3: 对，常规的各种各样的小龙虾的吃法。但是其实今天就算在这个介绍吃法的同时啊，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小龙虾到底哪里能吃，哪里不能吃，哪里应该少吃。
2: 其实确实也是啊，因为一开始我剥小龙虾的时候，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剥，也不知道哪里能吃，还是先上这个小红薯上面搜了一下，
3: 小红薯上面稍微搜索了一下。
2: 是的，
3: 其实还有蛮多种处理的方法的，但是最经典的处理方法呢，就是把那个虾嘛先丢进水里面，要么就是放点醋， 要么就是放点酒、嗯、要么就是放点盐，然后去泡一两个钟头。
2: 嗯，是什么目的呢？
3: 什么目的？清洁一下、
2: 哦、
3: 对啊，它从水里面捞上来，那身上可能多多少少会携带有一些泥啊，或者说病菌之类的、
2: 嗯、
3: 那放点盐啊也好去消消毒。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帖子啊，或者说抖音上面、嗯、就能看到
2: 邪修
3: 、嗯、就比如说
2: 放芥末的、
3: 放芥末的，还有我之前就试过的放那个维 C 泡腾片，让它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哦、其实也挺看起来挺干净的、
2: 嗯、
3: 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大家可以就是咕嘟完了之后还是要拿牙刷呀、啊、又或者说是小钢丝球啊去刷它的腹部、
2: 哦、
3: 就肚子那个位置嘛，
2: 藏很多那些泥沙之类的、
3: 哎、对，那些泥沙、啊、或者说病菌还是要刷的仔细点、嗯、哎，都是要进到自己嘴里面的东西嘛，
2: 是的是的，
3: 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食品安全。
2: 确实也是，我看到网上也有视频就是拿那个牙刷去刷、啊、
3: 嗯，那根据这个比较权威一点的消费提示呢，其实小龙虾它的可以食用的部位还是蛮少的。
2: 嗯，
3: 哦，它的头首先就不能吃。
2: 那肯定，硬邦邦吃什么？
3: 嗯、很多朋友可能是觉得就摊着那一口黄，
2: 嗯，
3: 就是你小龙虾就是一掰开之后，它的脑袋脖子的那个位置，小龙虾的脖子好诡异，听起来就是它头和身体连接的那个地方嘛，不、
2: 嗯、
3: 是黄扑扑的吗？
2: 对，能吃吗？
3: 有一块黄扑扑的不能吃、它的虾头呢聚集了这个肝啊肾啊等等解毒的器官，它的器官不是在身体里的、
2: 哦、
3: 是在脑袋的，是在脑袋的那部分里。对，然后它的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是比较偏高的这个数值、
2: 嗯、所以不建议食用、
3: 嗯、大家爱吃的虾黄其实是这个它的胰腺和肝脏
2: 哦，
3: 不建议食用。
2: 那其实还是只能吃这个肉质紧实的腹部的虾肉。
3: 哎，
2: 那我下次知道了，我就不把那个吃掉了。
3: 对，有一些朋友呢，他会比较喜欢嗦那个虾钳、
2: 嗯、
3: 那个大钳子，嗦那个大钳子嘛、
2: 嗯、
3: 那个大钳子里面稍微呢也是有那么一点点肉、
2: 嗯、
3: 但是哎，算了，蚂蚁肉也是肉嘛，那嗦一下呗。
2: 对、
3: 反正就是吃个味儿，对吧？那挑选小龙虾呢，其实也是有技巧的。首先呢，咱们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去售卖的这个活虾嘛。
2: 对，那挑选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虾身啊、嗯、选这个背部红亮的
3: 红亮，
2: 而且腹部和虾爪的绒毛比较白净的啊、这些感觉比较洁白的，而且你用这个手稍微捏在这个虾，有弹性硬挺的，
3: 发现它是短短响的。
2: 活的时候也短短吗？
3: 你
2: 活的时候应该是那个硬壳。
3: 硬壳，你、不过你捏它肚子的话，其实可以是捏得出来一点。你
2: 那我怕它挠我。
3: 你一只手捏住它的脑袋嘛，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是从它的尾巴那里开始捏，这样子也行嘛。
2: 原来是这样。
3: 对，就避开它的一些前则死角。
2: 嗯，
3: 我之前被夹到过一次，还蛮疼的。
2: 哎、
3: 它死活就是不放开。
2: 哟、那怪疼的啊，确实是。
3: 对。
2: 而且就是买来的小龙虾，你也需要仔细处理啊。刚我们就有提到，国家什么清水啊、食盐呐、白醋啊浸泡一下，或者是加网上一些邪修办法，什么芥末啊之类的啊。
3: 芥末之类的东西嘛，然后最好根据需求嘛，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会希望保留他最原始的样子。
2: 嗯，
3: 但是呢我们家是会把那个虾头给去掉的。嗯，把虾头给去掉，就是把它的刚刚我们说的一些肾啊、什么胰腺啊这些器官给摘掉，这样子其实，感觉会更卫生一点。
2: 嗯，确实也是长知识了，因为你看纽约也说，他之前也会去嗦那个小龙虾头里面那个黄啊，我也是，
3: 是
2: 因为我就想着，哎呀，这个小龙虾的腹部、腰部那么少的肉，
3: 啊、
2: 那我吃点头应该没关系吧？
3: 应该感觉、
2: 哎、没想到、
3: 和那个蟹黄是差不多的、
2: 但没想到是有区别的啊。
3: 对，
2: 所以说、还是要注意一下。
3: 是的，
2: 那其实这个美味也要适度啊，要掌握这个正确的挑选呢、处理和烹饪方法，才能吃得
3: 开心
2: 又
3: 健
2: 康。
3: 对，那我们就收藏好这一份吃虾的指南，然后安心地畅享这个舌尖美味吧。

0: 前一阵子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嘛，然后他给我看了 他们家小孩在学校里面的那个研学投票啊，家长可以就是选择那个研学的地点嘛，然后好像他们就去了以秦塘的一个景点里面一块去玩去了。对，
1: 研学确实是近几年很火，因为确实也是毕竟放暑假那么长的时间，寒暑假嘛，那感觉小孩如果成天待在家里面，你就感觉玩过头了，你会不会又没有什么知识可学的话，可能暑假又荒废掉了。再者就是作为家长就60天50多天都看到自己的小孩都带在身边，哎呦那个闹心呢，
0: 这有点心烦，是真的。
1: 是的，
0: 每天都要想着要带小孩去哪里玩，对吧，那家长又不放假嘛。
1: 对，
0: 大部分的家长都是不放假的。
1: 是的，是的。那你自己在家里面，你平时要上班的话，那小孩其实也无聊嘛。
0: 那暑假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呢？
1: 是的，那我们市容煤推出了这个全新的北京小记者研学营啊，有8天7晚的深度游览。
0: 北京，
1: 欢迎你。
0: 我唱的是汪峰老师的《北京北京》
1: 哦，8天7晚，迎接另一个晨曦，
0: 哒哒哒哒哒哒，
1: 是的，
0: 哦，那8天7晚的深度游览，咱们这个千年古都啊，将课本的知识变为这个实景的体验，给咱们的孩子一场独一无二的成长之旅啊，那本次的研学呢，是面向这个6到18周岁的中小学生，我今年刚刚好18岁，
1: 可以，
0: 没问题吧？我也想去。我可以去吗？
1: 你要不然去带队吧。
0: 哦，我去带队吗？
1: 你报个名。
0: 那你要读播，
1: 你去竞选一下。
0: 那你要读播8天、
1: 那算了，那算了。
0: 哦，好。
1: 那我去带队。
0: 你去带队、
1: 我去竞争上岗带队。
0: 哦。
1: 你读播。
0: 那我让就是领导给你发一个证书。哎，就跟小朋友一样也有证书啊。
1: 哎呀。
0: 对，那结束之后呢，其实会给小朋友们颁发这个官方的实践证书啊。
1: 是的。
0: 视频的素材呢还会在咱们融媒体的平台播出的。全程呢是纯玩无购物啊，安心的就把小孩托管在我们这里吧。
1: 是的，那整个行程呢也是内容很丰富的，涵盖了历史啊、名校、科技等多个领域。那行程首日呢是乘坐这个动卧出发，
0: 动卧
1: 啊、对，抵达北京
0: 卧铺，
1: 对，抵达北京之后呢会攀登这个居庸关长城，感受古代军事工程的雄伟。我真的
0: 确实，古道长城非好汉，
1: 到了长城真的会不一样那个感觉啊，
0: 很雄伟。
1: 实地的考察跟在课本上看到是不一样的，
0: 就适合我这种雄狮般的男人和你这种雄鹰般的女人一起去组队去爬一下，对吧？
1: 是的，是的。那傍晚呢，可以漫步鸟巢、水立方啊，感受这个双奥之城的体育魅力。
0: 我小的时候就一直
1: 在门口远远看过。
0: 你看过是吗？
1: 是的。
0: 我很好奇，因为我真的没有亲眼去见过鸟巢，我没有去过北京嘛。
1: 那你更应该报名了。
0: 我报名了。
1: 但是就怎么说呢，假设我们是孩子，我真的会想去报名。可惜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
0: 已经不年轻了，是吧？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2天的话，就是会带孩子们走进故宫、首都博物馆、圆明
0: 园
1: 啊，就是在这种红墙古建中去品读历史，
0: 去树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嘛。
1: 是的，是
0: 蛮重要 的。这种就相当于课本里面的知识走进现实里了。然后名校体验啊，这个也是这一次研学的一大亮点了。孩子们将漫步北京大学的校园，聆听这个北大教授分享的学习方法和成长心得。
1: 是的，也是在浓厚的学术氛围当中去树立理想。这没上北大就已经能听到北大教授分享的这些学习方法，那多幸福呀！
0: 回来哥哥考北大。我
1: 励志北大，
0: 励志北大。
1: 我小时候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1: 我小时候就去了2次北京，但都没去成清华，
0: 都没，
1: 都是去的北大
0: 哦，
1: 去游览。
0: 不过也挺好的呀，至少去了其中的一所，去感受一下这个学术氛围嘛。
1: 是的，是的。
0: 对，那第五天的清晨，那第四天晚上应该睡得挺早的。那第五天的清晨呢，是前往这个天安门广场去观看升旗仪式。
1: 是的，
0: 一定要把红领巾带上。
1: 我也去了。
0: 然后去厚植一下咱们这个家国情怀嘛。那下午呢是去探访这个 AI 基地和科学中心，去接触一下这个最前沿的科技嘛。看看这个机器人，跟机器人赛跑一下。跟机器狗赛跑一下。再学习一下 AI。
1: 对对对。此外呢，行程还安排了这个孔庙国子监、五道营胡同啊、金南公园这种人文景点啊。
0: 是的。
1: 去天坛公园的话还可以朗读一下我们课本里面学的那首那个作文。
0: 哎，是啊是啊，我突然间想不起来名字，但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篇。
1: 是的是的是的、嗯、那最后走进这个大使馆开展这个
0: 小
1: 外交
0: 官
1: 的体验活动啊，
0: 小小
1: 可以学习外交礼仪啊，然后能够拓展我们的国际视野。
0: 嗯，那毕竟视野打开阔一点放大一点，其实就能看到更多东西，比同龄的小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八天时间是历史人文科技礼仪全方位覆盖了。
0: 嗯，那更多详细的信息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贵港宣传的这个公众号。
1: 是的、
0: 啊、然后去详细的了解啊。
1: 对，里面有这个报名通道啊，大家可以在里面了解一下、嗯、
0: 是的。

0: 过花儿姐姐吗？
1: 花儿姐姐，
0: 对，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是吧？
1: 嗯，
0: 那你知道叶子哥哥吗？
1: 当然，他们都是属于现在的下班前后主持人。
0: 下班前后的主持人哦，那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身份呢、啊。
1: 嗯，怎么了？
0: 对，
1: 怎么什么什么什么身份？
0: 什么身份？那就是我们的这个
1: 贵港广电少儿培训中心的老师，
0: 小老师啦、啊嗯，哎，大老师啊，小老师。嗯那咱们这个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呢，倾情打造的快乐小主播2026暑假班，现在已经开启学位预约了。
1: 是的，也是专门为了4到15岁的热爱的语言艺术的孩子们量身打造的啊，零基础也能够轻松入门。
0: 对、嗯，
1: 如果是孩子想提升表达能力的啊，提升上台胆量的等等，这些都可以选择我们啊，这是一个优质选择。
0: 哇。那本次课程呢是采取这个小班教学的模式啊，那6个人呢就能成一个班了，
1: 嗯，
0: 每班的人数呢也会严格控制的，那保障每一位孩子都能在老师的针对性指导下进行一定的进步啊、提升啊之类的嘛。
1: 嗯、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这个暑假班是分有2期的开课啊，1期的时间是7月6号到7月17号，
0: 哎，
1: 2期时间是7月20号到7月31号，其实就是2周嘛，
0: 2周的时间，
1: 周内周一到周5的5天都上课，一共是上10天。
0: 嗯、对，也哇，留够了时间给孩子们出去玩啊！8月份没有。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那上课的时段呢，统一是这个上午10:20到11:50。
1: 是的，
0: 周末也是休息的啊。
1: 嗯
0: 嗯。
1: 那每期呢是共计10天，20个课时。那授课时的地点就在我们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广电少儿培训中心，也就是图书馆对面这里 啊。
0: 对，就在我们台里啊，
1: 嗯、
0: 很方便哦。
1: 是的。
0: 嗯，那这个课程呢又有这个普通话的规范训练呢、啊、
1: 嗯，
0: 然后呢也能纠正孩子的一些口癖或者说发音不标准的这一些内容嘛。
1: 是的、嗯、那包括舞台上的这个技巧啊、礼仪啊，这些朗诵我们朗读的这些技巧什么的都会有教到啊，都会有涉猎。嗯，
0: 是的，那报名的小朋友们呢可以去搜索这一个贵港宣传的公众号嘛，上面也有更加详细的报名方式，也是
1: 是的、嗯、是的，
0: 对，也是先到先得的哦。
1: 嗯， 嗯，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每期活动都有专职的记者跟拍记录花絮啊。
0: 嗯，记录花絮，
1: 嗯，
0: 我也想上镜，我可以上去朗诵一下吗？
1: 舒彤老师，你都不用你都不用去上镜了，你肯定在旁边，你就是老师。
0: 我就是老师，我就往那一站，我就岔开腿往那一站，非常威严的一个老师形象是吗？
1: 那是可以的。
0: 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8: 气象预报，
1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李婷。李婷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3: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贵港仍然是一个多云间到晴的天气为主，午后最高气温大概是在31度这样子。主持人
12: 好的，谢谢您。

0: 幺九，这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您好，麻烦给我们带来贵港今天的高速路况。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运输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快乐营业中，
5: 话题陪你疯。
2: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
5: 乐
2: 营
5: 业
2: 中，
5: 我是舒腾，
2: 我是春培。
5: 对，我们依然是在视频号和抖音同步直播。视频号可以搜索金曲1019，抖音搜索贵港电台舒腾，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分享，而且可以点你想听的歌曲。
2: 是的，哇，昨天就是我遇到几个小朋友嘛，一起在那里等红绿灯，然后我问他们，然后我见他们好像也在那眼巴巴看着我，我就问他们，小朋友，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高考的最后一天。
5: 然后呢？
2: 哦，很开心哦。然后啊，我就问他们今天考什么，他们七嘴八舌的什么都说出来了，就比如说考体育、考艺术，什么，哎，考各种各样感觉，然后还有考天书的。
5: 多大的小朋友啊？
2: 就差不多2-3年级这样子吧，2-3年级的那个年纪。
5: 哦，那确实是，
2: 7-8岁，
5: 离高考的这个时间还比较远，
2: 还比较久远，估计还有个8年9年，八年九年这样子吧。不过我就觉得，那小朋友都那么开心了，应该是被身边这些高三的哥哥姐姐们就感染到了嘛，他们也挺开心的。我就在想，那高三的朋友们现在得开心成什么样子？
5: 是的，是的，其实真的是昨天晚上，一般高考的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大家都收拾好东西回到家之后，真的就是可以开始放松了。
2: 哎，不过
5: 紧绷的弦可以松了，
2: 可以松下来了。我觉得大多数就是考生的反应应该就和当时你一样，就比较平静，刚开始是比较平静的，
5: 我是有点滞后感的，我这个人比较慢热一点，
2: 比较慢热。
5: 对，可能就是刚考完几天之后，我才说，哎呀，我要开始去嗨一下了，
2: 去设计一些计划，
5: 去感受我的暑假了，
2: 去感受一下自己的青春，是吗？
5: 感受三个月的暑假的朋友们。
2: 对啊，那毕竟12年寒窗，3年紧绷嘛，终于画上了句号。其实，这一刻就是之前每天晚上熬的夜、刷的题，然后听的听力。还有考前各种各样的紧张啊、焦虑啊，都可以放下了。
5: 是的，是的。
2: 我刚想说暂时放下，但是好像确实已经放下了。
5: 是的，就包括就是我们刷到社交平台有很多这种高考生们的解放日常啊，也是就是犒劳一下，就是辛苦了，特别是最后冲刺一年的自己。
2: 而且其实大家就是放松的方式也各种各样嘛，就比如说毕业旅行啊，然后打打暑假工，勤工俭学，让自己学到更多
5: 的
2: 东西嘛。还有是睡懒觉，可以睡懒觉，但是不要一口气直接暴睡个1-2天，其实对身体啊是没有好处的。
5: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老先生说，可以小小的放纵一下，但是还要懂得节制和控制。还有就是不要去危险的地方尝试危险的事情，不要乐极生悲
2: 啊，老先生。你是不是今天偷偷躲在我们办公室里啊？这是领导交代我的话。他说一定要提醒大家，提醒各位就是高三的考生还有考生的父母们，就是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没事，但是不要太放纵自己。因为当时嘛，就是高三刚高考完了之后，然后过了一个月， 然后我再见到我之前的那些同班同学，我发现大家都突然间大了一圈。
5: 嗯，
2: 当然是宽是
5: 横
2: 向的大了一圈，然后到现在都没有消肿，可能是水肿吧。
5: 大陆玉琪姐说，她说，高考完千万不要去打工，因为未来还有50年的工要打。
2: 嗯，
5: 哎呀，好像也有这样的想法，
2: 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5: 但其实你看，高考我结束后3个月假期嘛，就假如说你想说，哎，我后面想跟朋友们去毕业旅行一下，
2: 哎，毕业旅行，
5: 哎，但是我想说买个新手机，买个新电脑什么的，
2: 对，
5: 但是又不想全都花家里的钱，想自己去尝试，
2: 对，
5: 一份劳动，
2: 嗯，
5: 那也可以说选择去打个暑假工，先干个一两个月，最后一个月再去玩也可以，也有这样的选择。
2: 还有买新的手链，
5: 嗯，
2: 好沉默啊，
5: 就是各种各样的选择都有嘛，这个是看个人的选择。但其实的话，如果你就是说，比如说我之前有个朋友是这样子的，
2: 嗯，
5: 他打工其实不局限于非要什么专业对口啊，
2: 对，
5: 非要拿手的，他就是有什么就去干。比如说他尝试过做这个玩，在这个套头玩偶、在那个人偶里面当那个扮演者，
2: 哦，
5: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经历嘛。
2: 对对对，是的，虽然
5: 毕竟你可能就打那么一两天，但是你可以体验到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2: 也每天工作一下来，突然间发现自己轻了3斤，因为很热，
5: 暴汗，这也是一种方式，
2: 很辛苦，但是这样子才能知道这个钱啊是来之不易的，
5: 当然
2: 要体恤一下父母，
5: 当然也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确实也是，一个是体会父母的感觉，一个是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自己的劳动挣到了钱还是很不一样的，
2: 对的，
5: 嗯。

0: 虽然十个学生十个高三的朋友呢有九个第二天都会睡懒觉，但是我唯独我应该是那个没睡的。
1: 你怎么了？难道你是生物钟醒了？
0: 生物钟醒了也是其中的一个，然后起床之后感觉有点懵。其实睡得还蛮晚的，那一天大概是一点多两点多睡的。
1: 我也是睡得蛮晚的，
0: 报复性的熬了一个夜，但是突然间第二天很准时的六点多我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不知道要干嘛，有点茫然，有点无助，
1: 就一下很不习惯。哎，
0: 对，
1: 我真的考完了，
0: 我
1: 今天真的不用再学我们的高三知识了吗？啊，就那种心态是吧？
0: 还真的不用了，除非你家里面还有一些表弟表妹需要你辅导。
1: 哦，
0: 那可能还是要稍微捡起来看一下的，要不然，突然间人家问你，你不懂，这好尴尬呀，我觉得。
1: 我们直播间老先生说，不是睡懒觉，是通宵根本就没睡啊。有些可能真的会这样，
0: 有些朋友应该是
1: 就是熬一个晚上，
0: 但是那
1: 真的蛮累的，因为其实那天你考完一天的试回家，挺难熬一动的，
0: 对，
1: 熬不动，我觉得是。
0: 是。你要说通宵那是很夸张的事情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身体哦。
1: 是的，是的，
0: 不要以为自己十七十八岁就硬扛着那个身体来造啊。有的你后悔的，
1: 到我
0: 们这个年纪嘛。那在这个网上呢也有各种各样的网友说，那高三呢因为每天都是差不多十一点钟左右才睡嘛，下晚自习你要回去就是多多少少要收拾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呢还有那个起床号，我忘了那个起床号的调调了，反正就又要听着起床号，又每天又得起。哎呀，这个生物钟虽然说是确确实实是形成了，就强逼着你，就算是放假，你还是会那个点就起来嘛。但是这一次终于可以不用管闹钟，也不用管有没有人会叫醒你，放心睡，大胆睡就好了。
1: 是的，是的，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安排了这个假期三件套啊，也不止三件套了，多件套了，
0: 多件套
1: 啊，比如说什么学化妆，烫头发，染头发，做美甲等等，其实都是很多这种我们的小女生可以开始尽情的释放爱美的天性，
0: 但是
1: 也是换一种心情迎接我们的大学嘛。
0: 是的啊，适度就好了，因为确实感觉很多高三的朋友集中也会有一部分集中在下半年才成年嘛。对，就是有一些比较成年人一些的活动，那咱们还是尽量适度就好，好吧。那还有就是像其他的一些，像我们刚才聊到出门去打工哦，我觉得就是高三的朋友们呢，其实打工打的最多的是去摇奶茶。
1: 哎，是，
0: 对吧？你是不是也发现身边的朋友？
1: 我发现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以前还有想去尝试，根本就轮不到我，
0: 根本
1: 轮不到，老早就招满了。
0: 大家从来没有那么渴望过去摇奶茶是吧？我的朋友就跟我分享一个他去一点点的一个经历，因为一点点他的这些管控啊是蛮严格的，你去摇奶茶得考证得考证的，所以他进去之后还摇不了奶茶，就只能在后厨在那里收拾东西，在那里拖地啊，在收拾东西啥的。对，
1: 也是一种体验吧，
0: 也是一种真的是
1: 毕竟在家不一定会干，但出去为了挣钱要干。
0: 不要过那种一眼看到头的日子。
1: 是的，是的，其实体验个把月还是可以的，
0: 个把月是没问题啊。那学生嘛，准备去上大学了，这个重心还是要放在学习上的。我们就把这个当做在不影响自己休息啊，又或者说正常平复心态的情况下，那咱们就可以适当的去打一下暑假工，我觉得完全是没问题的哦。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就是像旅游啊，又或者说什么别的一些活动，我们在听完一首歌之后再继续跟大家介绍。

0: 毕业旅行。
1: 嗯嗯，除了毕业旅行以外，其实刚才这首歌还给我蛮多回忆的
0: 啊。
1: 刚首歌是《最好的我们》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题曲嘛，所以也蛮让我想到很多高中的时光。毕竟高中里面除了学习以外，也有很多你相熟的好朋友。
0: 哎，相熟的好朋友。
1: 对，那趁着其实很多高考之后呢，就很多会约起高中好朋友啊，一起出去聚聚餐呐、啊，
0: 聚聚餐
1: 啊、去旅行啊、嗯，去一起体验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烫头啊，买手机等等。
0: 买手机，对。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毕业。等等，我好像高考假我在练车，我突然间仔细的回忆了一下，
1: 还真是。
0: 对，因为今天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
1: 无缝衔接
0: 啊，我在干什么？然后突然就想，哦，好像去练车去
1: 了。我也是。
0: 怎么感觉刚考完一个试又要考试？
1: 可能刚考完休息了个十来天就去报名练车了。
0: 哇，那个时候太阳、就是、
1: 哇真的很暴晒啊！
0: 对，太阳就是最大的时候。
1: 嗯、
0: 一到冬天了，又觉得哎呀好冷啊，又不想去，要骑个小电车去到驾校那边还蛮冷的哦。
1: 对，但确实这个假期是最适合学车的。
0: 嗯，
1: 两三个月直接拿下之后，后面的假期就不用再去把这个事情再干一遍了。
0: 再干一遍是吧？
1: 嗯、
0: 哦、那还是挺辛苦的。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聊那么多，就是在放了假之后，就是咱们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态啊，去、
1: 嗯。
0: 嗯，睡几天的这个比较足一点的觉，
1: 嗯、哦，或者是毕业旅行，
0: 毕业旅行，
1: 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去。这个时候，其实去到

0: 很多的景点也相对于是淡季吧，不是特别旺的那
1: 种季节。哎，是的，是的，现在去旅游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嗯，大家
0: 也要注意安全啊，
1: 注意安全。
0: 特别是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是结伴出行的朋友们，结伴出行，
1: 嗯，
0: 一定要提前踩好点，然后做好攻略，然后呢，嗯、及时跟父母汇报你
1: 的
0: 这个定位等等。
1: 是的。是的，大家去到有水的地方啊，去到海边啊，或者说江边，也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溺水的安全哦，因为毕竟
0: 是
1: 夏天嘛。
0: 嗯
1: 嗯，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又到了我们的点歌环节了。
2: 对，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书童，然后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
1: 嗯，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你想听的歌曲或者你想送出的祝福。
2: 嗯，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哎呀，我都认错了，我一直以为是许安的那首你若离去后会无期的那首歌。
1: 不是的。
2: 嗯，不是，是
1: 另外一首。当一艘船沉入海底，邓紫棋的后
2: 会无期，
1: 也是一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曲。
2: 哇，真的吗？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0: 哇，雪花飘飘点了一首非常应景的歌，
1: 放假了，
0: 放假了，
1: 张含韵的，
0: 张含韵，我真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想有什么就是有关于放假之类的歌曲，
1: 是的，哎，这首歌很应景，
0: 他马上就点了一首放假，
1: 对于高三的来说是放假了，
0: 哦，等一下，哎，听这个旋律有点好听啊，
1: 嗯，我猜又是一首叫甜甜蜜蜜的那种歌，
0: 是的。

0: 哇、wow, 我们直播间里的欧阳点了一首这个周华健老师的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啊，怎么断句呢、嗯、听说这一个专辑还蛮先锋的。
1: 先锋
0: 怎么说？说是比较先锋，就是说会比较潮流一点吧、哦、各种各样的编曲方式可能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周华健老师的歌曲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嗯，那一起来听一下。

0: 哦，好好听的编曲啊。
1: 嗯，
0: 哎呦，好，
1: 确实很清朝。
0: 有，哎呀，有点对不上周华健老师的脸。让人觉得哇，好好听，
1: 但就是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0: 嗯，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飘飘二，他点播的一首陈慧娴的《月亮》。
1: 嗯。

0: 那接下来真的是你若离去何悔无期，哎，
1: 你若离去，对，一首带着一种古早的非主流风格的一首歌曲，
0: 对，徐良的后会无期。
1: 嗯，
0: 哦，

0: 哇，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一位叫猫猫的网友啊，
1: 猫猫
0: 然后他说啊，要点一首这个张杰的《少年中国说》来给高三的各位学子们啊。
1: 是的，其实不只是高三的，现在的高二朋友们也要加把劲儿，因为你们从今天开始就已经是高三了，加油！

0: 雨的节奏给我们推荐了一首阿杜的离别，那也刚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11:30会继续跟大家见面的。
0: 对，那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拜拜。

0: 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万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怎么干？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浙江金华市5亿县鲜切荷花上市，受到消费者欢迎。安徽滁州市天长市小麦进入抢收期，服务队护航夏粮颗粒归仓。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

0: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怎样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规划围绕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进行了部署。在科技创新方面，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加快科技创新的同时，注重政策支持保障，落实涉农首台套首批次应用政策，鼓励地方探索实施涉农首版次应用政策等。在稳产保供方面，十五时期将在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质量效益提升。规划提出要合理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增加营养、健康、风味农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特色改善型需求，促进农产品供需适配、结构优化、优质优价。专家表示，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解决乡村建设欠账较多问题上，规划创新提出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围绕基础设施，既注重增量提升，也注重存量盘活，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浪费。围绕公共服务，规划提出稳步提高医保基金在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使用比例，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等政策举措，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城乡融合发展上，将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提出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加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推动更多城市将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等政策举措。值得注意的是，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依然是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必须牢牢守住的底线任务。围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部署，规划提出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健全常态化精准帮扶政策体系，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柳城畲族镇荷花鲜切花上市，鲜切荷花清晨采摘，下午发货，直达北上广深等地。请听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丽红、林凯、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2: 清晨的露水还没干透，采摘工们就踩着水鞋走进了荷塘。荷塘深处，荷花含苞待放，花瓣上还滚着晶莹的露珠。采摘工们弯着腰，一手托住花茎底部，一手利落摘下。负责人王和说：“
3: 5月16号开出第一朵花，这几天呢就已经开始逐步上量了。”现在一天应该有一两千朵上来了的。荷花的真正上量呢，应该是要到端午节以后了。这样子上来，应该一天能出3-5千只是可以出的。
2: 刚摘下的鲜切荷花，随即被送往物种园门口的荷花供扶工房。几位阿姨忙着理顺花茎，再用白色软网套从花苞顶端轻轻套下，将花瓣拢住。 套好网套后，以荷叶打包，放入水桶吸水保鲜，静待发货。
3: 要一定长度，要开花前两三天的花摘来，相当于是到客户手上，还是要保鲜了，各方面都要做好嘛。上午基本上都要结束掉，就下午都要发出去。
2: 据了解，该荷花物种园占地面积600多亩，目前园内有20多个鲜切荷花品种。和普通荷花不同，这里的鲜切荷花大多是重瓣型，花瓣多，层次好。收到后往瓶里一插，轻拍花头，它就会在你面前缓缓绽放。正是这份看得见的仪式感，让它成为全国鲜花市场的宠儿。
3: 我们现在是线上跟线下都在做的，经过这么多年培育，一年比一年的量会更大一些。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再就北上广深的一些城市的比较多。像我们在卖的话是88块一箱10支，去年是100元，每天都是按着订单来发，就是我们把价格打下去之后呢，可能市场会更大一些。
0: 眼下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104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当地各家庭农场、农机专业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昼夜不停开展抢收和烘干作业。与此同时，天长市组建多支联合服务队，全程做好农机调度、用电保障、技术指导等服务，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采制的稿件。晚上8点，在天长市新街镇李坡村的一处麦田里，与时间赛跑的农机手们驾驶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转运的拖拉机也忙个不停。为了将成熟的小麦尽早收割入库，农机手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歇人不歇机，昼夜不停推进收割进度。伴随着隆隆作响的机器声，颗粒饱满的麦子被陆续装满机舱，随即就被送到不远处的烘干中心。工人们一边将刚收获上来的粮食投入烘干机，一边往热风炉里投入燃料，让小麦在6个小时左右就能达到国家收购标准，而且色泽亮丽，品相更好。一家农事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唐世国：
4: 我们烘干中心到目前已经接了6000多亩订单，从小麦收割到现在，6台烘干机组已经连续5天不间断开机，每天烘干粮食在60万斤左右。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力争用最快的时间让农民把丰收的粮食早点储存入库。
0: 据了解，天长市农业供电等多部门成立联合服务队，安排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户制定收割计划，提供农机及相关技术保障，同时在抢收区域开展驻点服务，为农户架设灯光、检修线路，解决麦田收割、粮食烘干等关键环节的用电问题，确保各类农业设备高效有序运转。天长市农机监理站副站长周宝林：
5: 我们组织了100多名技术人员，组成20多支上下服务队，采取分面包包、登门服务的形式，在小麦抢收点附近开展故障和隐患的排查检测。同时，我们会根据农户作业田亩和收割进度，帮助他们进行农机调配，日制全市的小麦收割计划在1周内完成。
0: 据农业部门统计，今年三夏时节，天长市投入收割机超3000台，烘干设备700台套，日烘干能力达2万吨左右，成功打通了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依托盐碱地改良技术与智慧农业种植，盘活闲置盐碱土地，培育优质葡萄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6: 记者走进牛庄镇的数字智慧果蔬产业园，果香四溢，满目葱茏。据了解，这片孕育着紫色珍宝的土地曾是一片盐碱地， 如今产业园将原有大棚改造升级，通过科学治理和精准种植，将这里打造为耐盐碱葡萄试验示范基地，引进了贵妃、飓风等优质葡萄品种。产业园技术员孙顺生：
7: 现在我们有21个大棚，种植面积105亩，五月底已经陆续成熟，现在已进入采收期。因为盐碱地土壤环境不利于真菌、细菌、土传病害的繁殖，虫害系数低，所以我们的葡萄口感更加脆甜，糖度更高。
6: 为让葡萄在这片改良后的土地上长得好、品质优，园区采用根域限制栽培技术，搭配微咸水、淡水轮灌模式，辅以高效树体管理，全程精细化调控生长环境，不仅让葡萄苗长势稳健，更将致富的希望深深根植在这片田间地头。
7: 因为盐碱地不渗水，透气性差，所以我们采用了高垄种植模式，增加了土壤的透气性，再加上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滴灌模式，把土壤的表层盐淋溶。除此之外，我们还搭配了功能肥料，降低土壤的 EC 值，下调 pH 值，化解发炎，败碱癖，实现上层吸盐下层控盐的双管齐下。
0: 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大龙街道清水塘村的700多亩杨梅陆续进入成熟采摘季，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娜、张金芳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清水塘村的杨梅种植基地，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紫红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新鲜味美的本地杨梅每天吸引上百名游客专程赶来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邹丹：
8: 今天正好有空，我来这打点杨梅，自己吃点，也给朋友寄点，让他们尝尝这本地的特色。
0: 据了解，清水塘村种植杨梅已有20多年，如今主打的荸荠和冬葵两个品种，甜度高，果肉厚，很受市场欢迎。村民还借助直播带货，拓宽线上渠道，让新鲜杨梅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热销。今年全村杨梅总产量预计突破50万斤，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大龙街道清水塘村副支书杨长青：
9: 我们村种的杨梅700多亩，现在正是成熟上市的时候，有很多游客前来预园采摘，也有村民在马路边设摊售卖。我们的杨梅酸甜可口，深受大家喜爱。
0: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贵阳工业园的一个机械有限公司迎来了夏季订单生产交付高峰。作为贵阳县重点招商引资落地的装备制造项目，公司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2个月。强劲生产势头的背后，正是贵阳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的实践成果。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李维坤采制的稿件。
10: 记者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开展配件焊接、组装等采矿机械设备生产工作。这批采矿设备订单完成检验后，即将交付发往广东、江西等矿区。公司主要以生产井下矿山采矿设备、辅助车辆为主，生产铲运机、破碎台车、撬锚台车等12种采矿设备。去年10月，企业经招商引资在贵阳投资新业，12月底正式投产。当前一条生产线3天可以完成一台采矿设备生产。公司副总经理胡山林：
11: 之前我们在贵阳洽谈业务的时候，感受到当地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待。去年10月份，公司从贸易转型到生产，选址选在贵阳落地生产。目前我们生产订单排到9月份，近期会有30台到50台的一个设备交付。下一步我们打算生产新能源锂电池、5G 智能采矿设备，预计今年年底可以正式投入生产。
10: 公司的信心源于贵阳县坚定不移推进招商引资、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的扎实举措。近年来，贵阳县坚持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主动对接优质企业资源，构建起有色金属为主导、 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低空经济和家居制造、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七大培育产业的一加四加三现代化产业格局。同时，贵阳高新区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优服务提

0: 农业农村部近日的小麦集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吨，收获进度近6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来自国家标准委的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质专家通过遥感固碳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近日，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6月6号晚，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长沙队对阵湘潭队的首回合在湘潭主场打响，长沙队从首节就确立2位数领先，此后一路领先，并最终以89-59大胜湘潭队，取得系列赛第一场比赛的胜利。6月13号，双方将在长沙进行系列赛第二场的对决。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

0: 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0: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0: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

放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

幺九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京曲幺零幺九。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生。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我和我的贵港，30年，30人，
0: 30年，30人。今天听贵港市合成义工协会的发起人、负责人韦雪明的故事。
2: 我是韦雪明，合成义工协会发起人、负责人。
3: 6一儿童节，我去大须镇长安村开展儿童关爱活动。
2: 像这样的活动是我们日常公益的一部分。我们常年还开展有地贫儿童的关爱、抗战老兵的帮扶和贫困学生的助学等多项活动。
0: 2006年，韦雪明正在读高二，受丛飞事迹影响，他萌生做公益的想法，却发现贵港没有可供学生参与的义工组织，于是他和几名同学牵头组建了学生公益社团合成义站。借着各校社团交流的机会，他们很快在全市13所高中、职校建起分站，
2: 利用周末和假期去走访福利院、养老院，长期定点的帮扶偏远山村的学校。很快，我们的队伍不断的壮大，带动了大批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
0: 那时候的他们纯粹又热忱，不少山村学校他们一帮扶就是10年。韦雪明说，他亲眼见证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乡村一步步变好，百姓生活蒸蒸日上，心里很是感慨。2008年汶川地震牵动了所有学子的心，各分站的学生义工纷纷找他，想为灾区尽一份力。他连夜写下募捐倡议书，组织各校开展校园募捐，但他们很快发现学生的募捐力量很有限，于是他们主动对接团市委，在官方支持下，组织3000名学生义工走上城区街头、乡镇墟市，开展义演、义卖和募捐活动。全城百姓纷纷伸出援手，人人踊跃献爱心，最终他们筹集善款40余万元，全部驰援汶川。也是这一年，公益的种子在合成大地遍地开花。为了方便爱心人士交流参与公益，他们搭建了公益网站，如今注册用户已接近4.4万人。
2: 伴随着贵港的发展变迁，我们的公益之路也不断的升级。2013年，合成义站正式注册更名为贵港市合成义工协会，成为广西首批改革试点的社会组织，走上了专业化、规范化的公益道路。
0: 在一次公益论坛上，他们接触到关爱抗战老兵项目。老兵们的峥嵘岁月和质朴坚守深深打动了他们。韦雪明把走访故事发到网上后，引发全城关注，不少人主动提供老兵线索。自此，他们开启项目化运营，专心深耕老兵关爱服务。几年下来，他们走遍广西各地，扶持数千位抗战老兵，用心守护英雄晚年。20多年来，他们累计开展志愿服务近6000场，服务群众接近12万人次，服务时长超9.2万小时，获得多项省市级、国家级志愿服务荣誉，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回望20多年公益光阴，韦雪明不仅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也见证了贵港善意的生根发芽、蓬勃发展。这份美好如此珍贵。
2: 从最初的寥寥数人的学生队伍，到全城联动的公益力量，贵港这座城市不仅有发展的速度，更有暖心的温度。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公益初心，让合成大爱持续传递，生生不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幺零幺九。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放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

0: 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冬雨，是贵港城区公路养护中心陆姐姐宣讲队成员。开车行驶在国省干线上，你是否遇见这样的场景？前方路面警示牌悄然伫立，警示筒有序排序，车道变窄，车流放缓，甚至需要短暂停车等候。此时你是否心生焦急，想着能不能借道超过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当我们遇到公路养护作业时，多给的那一点耐心究竟有多重要。公路养护作业本身就是在车流中施工，我们的养护人员常常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开展修补路面、修剪路树、清理边沟等养护工作。在养护作业开始前，养护人员会按照国家标准严谨规范地设置警示标志与隔离锥筒，依次划分出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组成的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这不是为了给行路者添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安全距离为养护人员筑起一道生命防护墙，同时也为过往车辆提前点亮一盏预警的警示灯。如果这时有车辆图一时之快强行超车加塞，甚至闯入封闭区域，后果将不堪设想。您抢回的也许只是几十秒，但一旦撞入作业区，撞伤的可能是正在挥汗如雨的养护人员，也可能是您自己和家人。有统计表明，养护作业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闯入作业区的社会车辆。那些被撞飞的锥筒、刺耳的刹车声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此当您途经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请将这几句话记在心间：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指挥。看到警示标志，请提前降速，按照标志指示的路线有序通行。看到养护人员在路边作业，请放慢速度，为他们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遇到单向放行或临时管制，请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不抢行，不催促。公路的畅通离不开养护人员的默默付出，养护人员的安全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施乘人员的善意守候。您手握方向盘的每一次减速，您踩下刹车的一份耐心，都是对这群公路人最深沉的致敬，也是为这条通向千家万户的平安路增添的一份最温暖的保障。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4: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3: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4: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5: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4: 我是医生。
3: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秋。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歌曲《天地和顺的地方》，这是一首带画面性的民通女声独唱歌曲，大调式对比二段曲式结构，歌词简练，曲调清新，转调自然得体。歌曲以贵港鱼米之乡为载体，以点带面来叙述贵港这个富庶之地，给人呈现的是一幅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新时代画面。歌曲由贵港群艺馆杨静君老师创作，来听《天地和顺的地方》。

0: 我们的七零年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2: 金曲连连听。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爱很简单》。

1997年之前，陶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为别人写歌。这一年发行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之后，他不仅被誉为 R&B 教父，更是大胆地为华语流行乐坛开启了一扇 R&B 的大门。歌曲《爱很简单》就收录在这一张专辑中，是陶喆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虽然发行于1997年，但实际上陶喆早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歌曲的创作。淡淡的曲风，温暖的曲调，陶喆用轻柔的声音告诉你，爱就是这么简单。时隔多年，歌曲依旧充满着现代感，旋律也依旧让我心动。接下来听歌，陶喆，爱很简单。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直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冬雨，是贵港城区公路养护中心陆姐姐宣讲队成员。开车行驶在国省干线上，你是否遇见这样的场景？前方路面警示牌悄然伫立，警示筒有序排序，车道变窄，车流放缓，甚至需要短暂停车等候。此时你是否心生焦急，想着能不能借道超过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当我们遇到公路养护作业时，多给的那一点耐心究竟有多重要。公路养护作业本身就是在车流中施工，我们的养护人员常常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开展修补路面、修剪路树、清理边沟等养护工作。在养护作业开始前，养护人员会按照国家标准严谨规范地设置警示标志与隔离锥筒，依次划分出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组成的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这不是为了给行路者添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安全距离为养护人员筑起一道生命防护墙，同时也为过往车辆提前点亮一盏预警的警示灯。如果这时有车辆图一时之快强行超车加塞，甚至闯入封闭区域，后果将不堪设想。您抢回的也许只是几十秒，但一旦撞入作业区，撞伤的可能是正在挥汗如雨的养护人员，也可能是您自己和家人。有统计表明，养护作业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闯入作业区的社会车辆。那些被撞飞的锥筒、刺耳的刹车声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此当您途经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请将这几句话记在心间：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指挥，看到警示标志请提前降速，按照标志指示的路线有序通行，看到养护人员在路边作业请放

0: 慢速度，为他们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遇到单向放行或临时管制，请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不抢行，不催促。公路的畅通离不开养护人员的默默付出，养护人员的安全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施乘人员的善意守候。您手握方向盘的每一次减速，您踩下刹车的一份耐心，都是对这群公路人最深层的致敬，也是为这条通向千家万户的平安路增添的一份最温暖的保障。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幺九，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是的，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摇铃摇者，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朱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老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0: 谢谢。好的，即将上班，音乐不断，我们一起来进入音乐先锋站。今天有点就是过撑，没有力气持续他站。
1: 因为这刚刚把晚饭问题解决。是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啊，给大家推荐一首呢，也是最近比较有人气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七元的伦敦。

0: 九点半、啊、
1: 伦敦九点半，
0: 哎，是的啊，这个就让我想起那个另一首歌这个名字，你看伦敦九点半，还有一个是外国城市的名字的
1: New York，
0: 纽约没来呢，
1: 嗯，那有什么？
0: 我记得好像还有是那个 Twins 以前唱过一个什么莫斯科
1: 没有眼泪、
0: 对，我让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呢啊，是发行于2024年9月27日啊、也算是歌手七元的代表作之一了。那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是主打温柔的流行抒情风啊，
1: 哇，抒情的，
0: 哎，是的，而且这歌名啊，你一听就觉得啊，它自带着时空的反差感。
1: 怎么说呢？
0: 伦敦的晚上九点半嘛，
1: 哎，那对应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白天了，
0: 哎，差不多啊、所以说呢，这种时差啊，有些时候隔开的就不光是距离了。
1: 嗯，
0: 你想在一首情歌里面，往往就意味着，就偶像剧看过吧？
1: 看过。
0: 一方就准备上飞机了，哎，准备上飞机之前呢，
1: 对，
0: 女方可能会回头看一眼，
1: 嗯，
0: 然后会问一句，
1: 什么？
0: 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你给不了我。
0: 哎，
1: 或者是说，好想给他发信息哦，可是这个时候他应该在睡觉吧，我会不会吵到他呢？
0: 哇塞，你这个台湾混 TVB 的这个声线。
1: 确实时差会让异地的两个人会变得很难去联系嘛。
0: 哎，是的，我觉得比异地恋更恐的步的就应该就是异国恋，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那这首歌曲里面啊，我觉得就很明显的能听到啊，七元用他那种非常细腻干净的这种嗓音把异国街头的那种孤独、思念啊，还有可能最后还会沾染一些遗憾，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诠释的就非常到位了。
1: 对，
0: 而且很多听过的朋友都说啊，就这首歌呢，听完了之后就好像是深夜里的一阵风，能够就是它虽然吹在身上有点舒服，对吧？但是呢，你又感觉到里面又带着一点凄苦和意难平。
1: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七元的
0: 伦敦九点半。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那接下来呢，推荐的这首啊，也是一首听起来比较治愈的宝藏这个神曲了啊。
0: 嗯，
1: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猫猫静悄悄》。
0: 哎，听起来就是一首小甜歌的感觉。
1: 哎，今天呢，主打的都是小甜歌啊，当然最后一首呢，就是送给大家像我一样的老直男朋友了。
0: 就是换换口味的那种嘛。
1: 哎，是的，给大家换换口味啊。嗯，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应该有很多就是比较喜欢听小甜歌的啊。
0: 嗯，
1: 应该都不是很陌生了，
0: 因为我觉得小甜歌它就很治愈啊。
1: 嗯，而且呢，你看这个乐团的名字啊，也很有意思的，叫墨菲定律乐团。
0: 嗯，墨菲定律。
1: 对，还不关键呢，它这个墨菲还不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墨菲定律的墨菲，而是墨菲这件事情那个墨菲。
0: 哦，
1: 对啊，是一支双人的原创乐团。
0: 嗯，
1: 而且他们主打的呢是这种复古温柔的曲风啊，所以说质感上面一直都是很在线。
0: 是的，是的。那听说这首《猫猫静悄悄》是2023年上线的单曲，听说这个出圈率还特别的高哦。
1: 哎，是的，而且你从名字上面应该就能了解到啊，它应该是以这个猫咪作为灵感。吓我一跳，没有一丝丝防备，没
0: 配合你这个猫猫静悄悄，
1: 啊，
0: 应该会出现猫吧？
1: 哎，是的啊。那这首歌呢？你看啊，既然是以猫咪作为创作基底的，
0: 嗯，
1: 那肯定它就是一个节奏来说不是特别猛的那种。
0: 对，
1: 啊，
0: 我一想到小猫它走那个猫步，可可爱爱的那种感觉，
1: 哎，比较柔软轻盈，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哎，而且你看呢，这个歌词里面写的也很有意思啊，它是刻画了猫咪在夜里面那种慵懒乖巧安静的这么一个模样。
0: 哦，
1: 啊，就家里养过猫的可能就比较能共情这一点，
0: 是，
1: 对不对？像里面有什么小花猫你别吵，走起路来静悄悄，就听着有点像儿歌了啊，但听着确实是非常好玩。
0: 小花猫你别来，别在我背上拉粑粑。
1: 这是什么小甜歌？
0: 我你们家猫以前养过猫它就会在我的被子上面 啊
1: 这一说猫我突然想起，就是以前我们那边也有，就是吃鱼之前也会念叨几句。
0: 嗯，
1: 鱼儿鱼儿你别怪，你是阳间一道菜，今天嘎了明年再回来。就是挺有意思的啊，有些时候呢，你看生活当中呢，跟这种动物之间啊，有一些感触啊。
0: 嗯，是。
1: 那我们其实可能就是感慨两句啊，但是作为创作者来说，他们就能把这一瞬间的这个灵感捕捉到，然后变成能够反哺到我们听众身上的一种情感共鸣了。
0: 是的，
1: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吧，一起来感受一下，就是那种午夜晒太阳，深夜又能撸猫的松弛感。
0: 嗯，松弛感。来听这首《猫猫静悄悄》。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接下来小甜歌继续啊，
0: 超甜超有少女感的宝藏小甜歌。
1: 哎，
0: 今天孟老师怎么回事啊？连着推三首小甜歌，是不是最近受了什么甜甜的暴击？
1: 比如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问你啊。
1: 甜甜的暴击被人恩爱秀一脸是吗？暴击了，
0: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即将要给大家来一个甜甜的暴击？
1: 我有什么甜甜的暴击？
0: 就不能盼着自己点好吗？脱单之类的吗？
1: 脱单为什么是好？
0: 啊、哦，好吧、嗯，哎，接下来这首呢？
1: 哎，这个开个玩笑了啊！就我这一块暂时还没有什么甜甜暴击啊，如果有的话，一定跟大家说。
0: 大家期待着甜甜的暴击。
1: 哎，我是希望用今天的歌曲给大家一些甜甜的暴击。
0: 哦，来吧！
1: 哎，我们就互相暴击，一个好战斗感好足的一个节目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纳豆的《少女作妖日记》，
0: 听说这是老牌的甜歌天花板了。
1: 哎，是的啊，因为它在2019年12月上线的，距今已经有6年半的时间了。
0: 哇，而且说这首歌呢，就在各大平台都被很多人反复的翻唱啊、
1: 哎、
0: 二创啊，这个热度是一直都不减的。
1: 是的啊，所以可以说是满满的这种青春甜蜜的曲风了。而且呢，你看这歌名里面居然还有作妖啊，这个词儿啊，这个词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了。我一直以为这么多年它是我们的东北方言，因为东北人经常会说，一天天的净作妖啊，这不够你作的了。
0: 作妖记，
1: 对，作妖记啊，不是捉妖记。哎，所以说呢，这首歌曲啊，就我一看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哎，首先就很有亲切感啊，
0: 亲切感。
1: 而且听完了之后呢，我虽然是个大老爷们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确实是把一些女生心里面，就是尤其在谈恋爱时期啊，
0: 是
1: 那种。就是想撒个小娇啊，
0: 对，
1: 认个小性那种。
0: 来，孟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
1: 哎、小女生谈恋爱的时候，我
0: 对，
1: 你来示范一下吧。
2: 你就你才有反，你才有反差感呢、啊。我来念，我来演那个大男主。
1: 你听这个嗓音是谁比较有反差感？
0: 我大男主啊。
1: 没有，我直接就天生大男主，我干嘛还要反差？来，快你来，撒个娇，认个性。
3: 老板，刚才吃的这碗粥能不能便宜1毛钱？
2: 小心我拿小锤锤捶你胸口啊！
1: 反修神打，club you his 啊！哎，确实啊，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怎么说啊？我觉得描写的比较到位啊。当然了，这个我毕竟是大老爷们啊，可能是行
0: 大老爷们儿啊。
1: 这。
0: 你为了大男主连儿化音都不要了、
1: 啊、哎，对呀、啊、就是为了表示我这
0: 大老爷们
1: 非常的爷们啊，非常的爷们啊，听起来、嗯、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首歌啊，就是它比较珍贵的一点是它是采用的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叙述的、
0: 哦、
1: 对吧，
0: 很生活化了就、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首歌是值得在今天这个傍晚啊推荐给大家感受一下，正所谓这个叫专属少女的治愈日记的这种作妖的这种感觉，
0: 嗯，
1: 是不是
0: 就像那个曾沛慈说的，
1: 嗯，
0: 哎呦，不要穿练功服了啦！
1: 哇塞，这个才叫暴击了啦！

0: 刚刚孟还跟我说，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1: 什么感觉？
0: 就是生活很平淡，没有惊天动地的难过，却有一种淡淡的空。

0: 冒烙的感觉。
1: 哎，是的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在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对，会思考人生的意义啊，就是每个人都会在人生当中的 make a moment 啊，想要变成。
0: 我之前也有过这种感受，就是觉得啊，每天都过得好平凡哦，每天就是按部就班的上班，按部就班的吃饭，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后面就发现。其实已经很幸福了，当你遇到后面遇到什么大的苦难的时候，你才发现啊，原来之前我这么幸福但不自知。
1: 因为我看网上有人回答这个嘛，他说那就是闲的，你没事干啊，
0: 是是是，
1: 你吃饭吃的太饱了。
0: 但是确实啊，因为有些人他真的就是比较 emo 嘛，有时候很多情绪没有办法用很激烈的言语去表达，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你听到一首歌，你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戴上蓝牙耳机的时候，你就听到一首歌，你就觉得哇，这首歌真的是戳中了我的心吧，
1: 是不是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隔壁老樊原创的《失乐》啊。对啊，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呢，它就比较能够诠释一种就是不同于很多流行曲一样的那种喧闹啊，它就是节奏很平缓，而且呢，隔壁老樊的作品我们以前也推过很多，
0: 就是都是民谣类的，
1: 对，就是很像一个人在你耳边来跟你倾诉心事啊，所以说我也很喜欢在我就是像刚才那种情绪上来的时候去听一下他的作品，
0: 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emo 跟失落的时候，
1: 哎，是的，
0: 对，你有时候你不是说我要马上把这个情绪清掉，有时候你就要接受自身的这种不同的情绪，然后你慢慢的去感受它。
1: 哎，
0: 然后去怎么讲呢，和他和解吧。
1: 哎，没错啊，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这首来自隔壁老樊在2019年9月份创作的歌曲《失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叶，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欢迎锁定下班前后。
1: 是的，6:01下班时间到，互动开门店，娱乐扛不停，欢迎收听我们的下班前后，这里是长聊直播间。
0: 是的，现在是我们的晚高峰时间，短短的一段路，总会遇上各种让人很无奈又哭笑不得的状况。
1: 哎，是的啊，你看之前的节目里呢，其实也跟大家聊过关于通勤的那些事情了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差聊了一些东西，就是在通勤路上，其实你会遇到很多很多让你就是眼前一亮或眼前一黑的事情，
0: 或者是让你觉得很新奇的事情，待会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反正我也骑过两轮的小电驴，也开过四轮的油车，也开过小小的那种四轮小新能源，我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又令我尴尬啊，或者是令我觉得好笑，或者是令我很震惊。
1: 哎，对，其实
0: 因为你会开车，本来我就是一个开车比较小心的人，然后你就看到旁边，哎，路边这一排的那个栏杆怎么全部都毁了，你就想说 脑补说天哪，是不是刚刚发生过什么了，我就会更小心啊什么之类的，
1: 脑子里面已经开始拍好莱坞动作大片了。
0: 是
1: 吧，
0: 是，然后就很害怕的那种。对，
1: 是的，其实你说这种情况我也见过很多次了啊。就是除了这种，哎，昨天这个栏杆还好好的，今天为什么消失了，还有就是，哎，这个深陷到地面下面的井盖旁边为什么会有碎片？
0: 对。然后我今天中午回小区的时候发现，哎，平时回来都没有车位的，今天怎么回事啊？这一片大半边都没有车，一辆都没有。
1: 哎，是的。而且呢，其实除了这些就感觉比较搞笑的事情啊，还有一些就是让我看起来就比较气愤，就比如说这个共享单车乱停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而且呢，因为我家比较远嘛，我经常容易碰到什么呢，就是共享单车停在西江大桥上面。
0: 本来西江大桥它就堵，为什么要建其他的大桥，就是为了缓解它的拥堵。然后
1: 是的，
0: 那个路道也比较窄嘛，你再乱停一些共享单车的话，天哪。
1: 对啊，你看啊，这个老先生说起来通勤的事儿啊，昨天下班的时候旁边有一辆公交车突然爆胎，一声巨响把我的车底盘都给震响。
0: 哦，
1: 哇，你这个有点吓人
0: 呐。爆胎的这个声音呢，因为我爸爸家是就在公路旁边的那种自建房嘛，那天我们在一楼的厨房正说准备吃饭，我突然间就嘣，你懂吗，这种八卦就八卦的中国中国人就说，哦，怎么回事，去看一下。然后我姐夫说没事儿，这路口掉头经常很多，那大货车会爆胎。
1: 哦，
0: 哇，震天响，真的很大声。
1: 大货车一般不是白天不让进市区吗？什么情况啊？
0: 不，他那个那段路是有那种大货车是可以去到那个什么粮食站还是什么的。
1: 哦，这样啊。
0: 对，经常有大货车。
1: 其实关于这个大货车不能进市区这个，我以前还听过一个就脱口秀的一个段子，我觉得特别好笑啊。就是说那个变形金刚他们一起晚上聚餐。然后呢，
0: 不能喝酒的哦，因为他们会变成车开车回家。
1: 没有，威震天是飞机哦，好像更不能开，更不能喝酒了啊。聚餐啊，简单吃点甜品可能啊。然后呢，突然发现啊，大家都来了，只有擎天柱没有来。
0: 他去干嘛了？
1: 然后呢，这个大黄蜂就问救护车说：“哎，为什么擎天柱还没来呀？”打电话啊，说问一下。他说啊，哎，你怎么回事啊？大家都来了，你怎么还没有来？
0: 对呀，
1: 你们都是跑车呀，能进市区，我是卡车呀。这样吧，12点之后吧，我们约 KTV 好了。不让进市区。
0: 哦，确实也是啊。
1: 哎，是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通勤路上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下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先来听一下我们听众朋友
0: 涛涛点播的。
1: 哎，是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真的我想忘记一下那些看到的那些搞笑事件了。

0: 你通勤的路上有遇到过什么奇葩的事件吗？
1: 奇葩，这个奇葩指的是让我眼前一黑还是让我眼前一亮？
0: 我来举个例子，就上次我开车开到国大那里，就是大概是晚上吧，你知道晚上本来这个视线就不太好，然后等着红绿灯呢，我就看到前面车就有一个大哥，他就去敲别人的车窗，然后就跪下来拜三拜，
1: 啥？
0: 然后就伸这个手这样的。吓得我，我也不知道，我很怕，我很怕他走过来，我想说，天哪，我不要跟他对视，我不要跟他对视，后面他真的来了。
1: 然后嘞？
0: 就是，然后他还没有完全走过来的时候，绿灯了，我赶紧就启动，然后慢慢慢慢的，因为我也很怕刮蹭到他嘛。
1: 哦。
0: 哦，很吓人，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行为真的是他置他自己的安全于不顾。然后这大晚上的也很吓人。
1: 对啊，大晚上看不见，对不对？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在他先一步伸出双手之前，我先把手伸出来。
0: 他就握住你的手怎么办？我连车窗都不敢开。
1: 他直接说 ：“Give me some money, food and drink。”我说：“No, nothing. I have nothing。”
0: 他应该是有什么难处吧？就跟在街边说请各位好心的大哥大姐给我5块钱买个包子吃，然后大家都不给他5块钱，但是大家猛猛给他塞馒头，然后去到下个路口就看见他的包越来越鼓，然后继续放了那个牌子，求各位大哥大姐给我5块钱买馒头吃，然后大家猛猛给他塞馒头。
1: 我觉得大家的心是好的，而且呢，行动的帮助很具体，我觉得很好啊，对不对？
0: 是，
1: 哎，是的啊，孟哥。贵港是西江岸边，不是西海岸。You know what I'm saying？
0: 你知道吗？孟哥就住在玉江边，但是他好像生活在西海岸，这么的。
1: 我就在西海，我就在西江岸。
0: 对，那你有遇到过什么就是让人眼前一黑的？
1: 眼前一黑的
0: 瞬间，
1: 眼前一黑。其实啊，就是最让我就难以无法接受的就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两轮出行嘛。然后呢，在咱们
0: 突然间，
1: 哎，
0: 天上下暴雨。
1: 这个还好，其实就是你有见过那种，就是咱们城区里面深陷到地面可能有2、3、4、5、6、7、8厘米的那种马葫芦下水井盖吗？
0: 哦，我最怕那个。
1: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眼前一黑是什么？就是以前我走的，就是我刚搬家的时候嘛，这条路线可能走的不是很顺。然后呢，就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首先就是在那个
0: 不熟悉的路况，
1: 俊美那个十字路口，
0: 嗯，
1: 然后往南的那条路知道吗？联邦国际前面，正佳电子城，那条街，那个十字路口，如果说你要往南出行，然后你骑的是双轮的话，一定要在路口那个地方小心，有两个连续的很深的马葫芦。
0: 那就是要跟那个市政要提个意见了，就是你要把这个路给填平哈，不然会很影响大家的出
1: 行。因为你知道啊，就大家能看得出来我这个体型啊，共振能力是很强的。
0: 那个车嘣！
1: 就当时我骑的时候，因为它是黑的，黑天的时候嘛，我们下班一般都是8点之后了，对不对？然后呢，可能这个灯光啊，我也没有太注意。我整个人就这个掉里面又弹出来一下，
0: 很危险。
1: 然后我下来一看，我电动车后面那个地方裂了，就是拼接口的地方崩出来了，到现在还没有还原。
0: 天哪，就是这大家不管是开什么车都好，在市区啊，一定要放慢车速。如果是你不熟悉的路段，那就车速慢一点，然后多观察。
1: 哎，是
0: 的。对，尤其是有时候天黑了，然后那个路灯不怎么给力的话，我们还是要慢一点。
1: 哎，是的，
0: 安全最重要。
1: 然后你要说就是有一些让我特别的。怎么说，就是无语的也有啊，就大家有在咱们城区里面见过那种就是3个小伙子一起骑一辆共享单车的吗？
0: 哦，那很危险，明明共享单车就写着仅限一人骑行。
1: 然后呢，他们经常，我就不是一次两次了看见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很危险，所以每次的时候呢，我也不想惹事情嘛，对吧，我就会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那天呢，在那个就是海关那个十字路口，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哎，我在那里等红绿灯，然后那个红绿灯如果有大家都了解嘛，那个是也算是主城区了，对吧？先左转的亮，然后才是直行的亮嘛。然后我就停在直行的路口，他呢停在我的右侧，然后等一下那个左转灯准备亮的时候，突然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喊：“大叔，大叔，我们要左转，麻烦让一下好吗？”
0: 我觉得你是很讨厌他叫你大叔吗？
1: 就其实
0: 很生气啊！
1: 就其实他呢，我顶多也就比他大个10岁。因为看体格，
0: 一点不懂事儿。
1: 因为看体格来说啊，这个体格应该不像是14、15、16、17这样的，应该至少也有20了啊。
0: 大叔别气，大叔
1: 啊，就大叔，哎，这还挺有礼貌，麻烦让一下嘛，我们想往左拐，往左转啊。
0: 大叔，你让了吗？大叔
1: 啊，
0: 你让他们了吗？
1: 然后啊，我。 没有啊，我当时那天就是还是就是很长时间前，当时还比较冷，穿的比较厚嘛，
0: 嗯，
1: 然后我装没听见。
0: 谁让你叫我大叔来
1: 着？然后正好我前面那个人啊，就往前走了一下，可能是前面有想左拐的，他就转出去了。他们有露出一个空，然后他们就直接拐出去了。
0: 嗯，你不批评他们呢？
1: 我
0: 三个人骑一辆共享，
1: 他们有三个人，我怕批评了之后，我也幸福者退让，好不好？
0: 嗯，不过还真的是挺危险的啊。
1: 哎，是的啊，就是如果有这种，就是其实这种三个人骑一辆的，还有很多什么两个小姑娘骑一辆的，其实这种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再呼吁一下，
0: 是
1: 等到发生危险的时候，就真的来不及了，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0: 我真的遇到过那种前面蹲一个，然后后面坐三个的。然后后面又没有那个尾箱，然后尾箱那个位置又再做一个，
1: 所以说、这个、
0: 很夸张、
1: 这个网络上留言那个叫什么鬼火青年鬼火少年什么的、
0: 嗯、
1: 个顶个那么瘦原来是因为穷是吗？没必要啊，真的扫一辆车起步价才也就两元而已、啊、
0: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啊、
0: 不要这样子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听首歌吧，这首歌等你下课。

0: 我跟你讲，
1: 哎，
0: 说到这个路上的糗事儿，
1: 哦，
0: 不仅是开车的人，我觉得路人有时候也很惨。
1: 什么呢？
0: 像上次我就在那个人民医院的那个露天停车场，跟我爸正走在路边呢。那几天不是下雨吗？
1: 嗯，
0: 旁边有一辆车牌号是什么什么什么二二的。
1: 哎，这个非常好啊，感觉上好像是没记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人家的隐私。
0: 领跑车主，
1: 哦，
0: 你的尾号是二二的领跑车主，
1: 保护了车牌隐私，没有保护这个品牌隐私。
0: 真的是，他在停车场里面他还开得飞快，然后那个下雨天户外的那个停车场不是有水坑吗？
1: 嗯，
0: 因为他是那种石子路嘛，飘过去，我爸的裤子全湿了，我也湿了半身，非常的生气。然后当时我真的很生气，然后我现在回想我为什么不骂他呢，你知道当时我说了什么吗？
1: 说了什么？
0: 你也太过分了吧。
1: 啊，
0: 然后他就
1: 是不是爆麦了？注意点。
0: 他就绝尘而去了，
1: 哦，
0: 他也没有说停下来或者什么道个歉啊什么的，完全没有降车速度，
1: 他可能都没有 care 到

0: 通勤的路上啊都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1: 哎、是的是的啊、嗯、多一点素质多一份体谅啊，
0: 是
1: 因为那个通勤的路上呢其实不只有速度为先啊，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在人生的这条路上跑啊，
0: 是
1: 还是要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千万不要再发生像杨洋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0: 对，再给大家提一嘴，就是如果说能够绿色出行的咱们就绿色出行，能走就走。
1: 对，然后绿色出行之前我记得不是那个小月月还有一个段子吗，
0: 嗯，
1: 就说啊，现在都宣传绿色出行，我也绿色出行啊，那天我刚绿色出行就被交警拦下来，他不让我走。
0: 为什么？
1: 然后就问，对啊，为什么绿色出行为什么不让人走啊？人家说绿色出行，你这绿色出行就不能走啊，你就不能只穿一身树叶子就出行。绿色出行啊，从颜色的角度来说是绿色出行。
0: 啊，你理解的很字面啊，哎呀，真的是。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哎，是、
0: 通勤之路有拥堵也有插曲、大家在路上如果真的遇到堵车了，放平心态，堵车不堵心，因为一路皆是风景。
1: 哎，是的啊，也是希望大家在通勤路上呢都能够出行顺利，一路平安，少遇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乱象啊。
0: 是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们的老先生点播的，来自周华健老师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希望大家周三快乐、
1: 是的，不吃苦只有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主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

0: 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他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1: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0: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2: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3: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4: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上涨0.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4: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8: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9: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0: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1: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2: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 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3: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12: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4: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5: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6: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5: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8: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7: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9: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0: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1: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2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2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2: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2: 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8: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3: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8: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2: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8: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2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

0: 仿佛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1: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30年间贵港外贸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从内贸重镇迈向全球优品集散地。2026年六五环境日贵港市主场暨广西生态文化月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报道。30年前，贵港外贸几乎零出口，30年后，进出口总额突破54亿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贵港坚持工贸强机遇主体、强集群，牵起开拓拓市场、建渠道，持续畅通西江黄金水道物流通道，一步一个脚印，从内贸重镇迈向全球优品集散地。上世纪80年代。乔胥与荣人最深刻的记忆是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收鸭毛，没有技术，没有出口，靠的是肩挑手扛。贵港羽绒协会常务秘书长、广西合成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正茂，
2: 1996年的时候吧，大家还没有什么出口的概念。那么2000年的时候，我们有了水洗线，就是由原来的原料的一个买卖到提成绒。做一个水洗，然后就有了出口。刚开始我们是零，接触到外贸公司之后，由原来的几十万到几百万，到现在我们达到3000万左右的一个出口。
1: 从代加工到自营出口，从毛片出口到品牌绒出海，这一根根鸭毛的变化，正是贵港外贸从零到领的缩影。过去，贵港外贸企业想参展没门路，想出口没渠道。30年间，变化悄然发生。

0: 工贸强基，产业集群，拔地而起，牵起开拓，带着企业赴境外参展拿订单。圣诞节用品、羽毛羽绒、编织工艺品、木业家居、现代纸业、纺织服装、新能源电动车，一批批外向型产业集群从无到有，贵港优品走向世界。产品要出海，通道是关键。地级贵港市成立后，确立以港兴市的战略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一路升级。过去，企业办理进出口业务要跑好几个部门，一票货物进出口手续办理需要花费几天时间。如今，贵港建成首个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泊位共用。贵港港经中山港至盐田港水水中转航线，贵港至南沙港、蛇口港、盐田港等集装箱铁路专列相继开通，抵港直装，船边直提，为外贸企业节约了 30% 的物流成本。贵港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杨楠：
1: 我们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推动贵港湾港通多式联运模式顺利落地，真正做到内河加铁路加海港深度联动，同时深度运用 RCEP 原产地政策，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落实7x24小时通关和5+2预约查检机制，保障货物即到即办，切实降低跨境贸易成本，让贵港造在国际市场上更有底气，更具竞争力。
0: 通道畅了，产业也跑起来了。平南县的竹木芒藤编织曾经藏在深闺无人时，如今万物可编，90%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年出口额超3亿元。木业家居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出海，2025年木及木制品出口额突破3.25亿元，同比增长58%。食用菌也从农家土特产变成国际餐桌上的新贵，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惠孤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实现自主出口，智能化种植的菌菇畅销越南。贵港市商务局副局长李海鹏：
2: 30年前，贵港外贸几乎是从零起步，我们坚持育主体、强集群、拓市场、建渠道，全市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从建市初期的少数几家增加到2025年的213家，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96年的0.64亿美元扩大到2025年的7.57亿美元。东盟跃升为贵港第一大贸易伙伴，“十四五”期间对东盟进出口额平均增长23.6%，增速大幅高于全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外贸服务体系、跨境物流体系，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更多贵港优品走出国门，走向全球。
3: 我和我的贵港，和我的贵港。
4: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博物馆原馆长冯桂纯。这件文物名叫东汉永贤活动头疗壶，它特别的有意思，它其实是一个盛水器，整个壶做成无人的形状，深深的眉目，勾勾的鼻梁，头戴尖帽，双手垂于胸前，好像向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贵港过往的历史。2005年，我刚调到贵港博物馆的时候，博物馆的旧馆里面的库房非常的昏暗，我特别记挂这件东汉永贤活动头疗壶，每看一次，我就遐想，这2000多年前，它是怎么样来到我们贵港的？它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风尘仆仆的生骨，还是传播信仰的使者？那时候的博物馆更像沉浸的档案室，许多文物我们守得住，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它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直到2014年年底，贵港文博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投资7500万元的贵港市博物馆新馆建成并开放，成为贵港市新的地标。我们马上策划了西江明珠古 俊宜登展览。

0: 聚焦无人用城市病毒互动。2025年，我们以讲故事的形式策展，通过数字化展柜，运用文物、三维数字化展示和 AI 讲解等科技展出，让它从冰冷的文物变成会说话的老朋友。有小学生参观展览时惊奇地说：“投影在对我笑。”也有观众从光影中看到了古人伫立在西江码头。未来我们打算把无人俑做成盲盒，把铜鼓上精美的纹饰印在丝巾和笔记本上，让千年的文物走进年轻人的日常。我深信未来会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走进千年文物，传承归港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让制作千年古藏的门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6月10日，2026年六五环境日贵港市主场暨广西生态文化月活动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贵港校区启动。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志愿者代表宣读了保护生态环境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活动现场设置了六五环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海洋日、全国低碳日四个主题科普展示和互动游戏。此外还有环保互动市集，各单位、企业、学校通过环保作品创作、理念传播、科普展示等方式参与其中，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
2: 贵港三十年，
3: 贵港三十年，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6月9日上午，2026年我爱贵港我的家青少年新作文大赛暨港北区建设小学诵读写主题实践活动在学校报告厅举行。活动在朗朗诵读声中拉开帷幕，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以经典诗文、红色故事、民族团结素材诵读献情，赞美家乡与祖国。港北区建设小学学生甘燕妮：
5: 我这次上台演讲的主题是我骄傲，我是贵港人。演讲内容是通过家乡的发展历程以及以前和现在进行对比，通过这些对比看出了家乡不同的变化之大，还有家乡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好的幸福画卷。
4: 在提笔写家乡环节，选手们围绕爱国教育、民族团结、家乡美景美食等主题自主创作，大家结合生活体验书写家乡风貌、特色美食、淳朴民风与优良家风，以质朴文字传递浓浓的家乡情。港北区建设小学学生吉文静：
6: 提到贵港特色，我的第一印象是红谷四方肉。写这篇作文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温暖，因为每当写到红谷四方肉，我总会想起一家人围坐在桌子边，有说有笑的吃着饭的画面，那种感觉甜甜的。
4: 本次活动旨在培育三好四有五爱新时代少年优良品质，让学生热爱家乡、赞美家乡、建设家乡。同时践行大赛新表达真体验写作理念，鼓励学生写出真情实感，彰显个性风采，全面提升小学生语文综合素养。
2: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6月9日，贵港市2026年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班在市区开班，近100名退役士兵参训。本次培训为期4天，课程内容丰富，涵盖正确政绩观学习、安置相关政策解读、人工智能加政务办公实操应用、身份角色转换与心理调试等内容。授课老师结合典型案例现场答疑解惑，全力打通政策落地堵点，帮助参训退役士兵理清发展思路，吃透政策红利，明确前行方向。退役士兵李运德：
3: 离开军营，心中满是不舍，面对地方新岗位也有几分忐忑，但军人身份带给我的自信永远不变。部队锻炼出来的有担当、能吃苦、守纪律，是干事情的底气。今后我会保持军人本色，踏实肯干，虚心学习，立足岗位，服务群众，做到退伍不退社，转业不转制。
4: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31批信访件。6月9日，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共73件信访件，来电45件，来信2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24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6件、桂林1件、梧州4件、北海7件、防城港3件、钦州6件、贵港13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5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2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9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22批信访件，涉及我市7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5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
4: 下面请听简讯。
1: 近日，桂平市蒙徐机场居民小学联合桂平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举办家校共育第一届亲子读书会，以阅读为纽带，搭建家校协同育人平台，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助力家风建设与青少年健康成长，让书香在家庭与校园间薪火相传。日前，港南区首家公办医养融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该中心设在港南区妇幼保健院内，建筑面积3400多平方米，设116张养老床位，按市老化标准打造，配备智慧养老监测系统与专业医护团队，提供分级生活照护、医疗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并设有各类休闲活动区域，全方位保障老人生活与健康。
4: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7: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各地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持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办国办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接受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情况汇报，审议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
2: 我区发布37个万企兴万村行动优质项目；
0: 南宁多措并举打造公平公正充满生机的营商环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当前广西各地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马不停蹄，从交通基建到产业升级，从能源开发到民生工程，进度条持续刷新，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6月6号凌晨，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镇红河大桥钢构连续梁边跨顺利实现合龙，标志着黄白铁路广西段首个连续梁工程顺利完工。据了解，镇红河大桥连续梁跨度为88米，同时跨越银柏高速公路和镇红河流域，梁体与地面垂直高度将近70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的重难点工程。目前大桥的桩基和桥墩施工已全部结束，下一步将进入架梁施工环节，预计将在2027年10月实现全桥竣工。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岩：
5: 截止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64.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64.8%，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1.6%。
4: 近日，广投北海绿色生态旅项目配套码头迎来首艘外籍货船，启动铝土矿接卸作业，标志着广投临港码头正式具备外贸作业能力。海外铝土矿进口直达通道顺利打通，货运能级由内贸支线迈向国际线。广投临港码头是广西首座20万吨级高装干散货码头，海外铝土矿可直送园区生产一线，大幅提升原料保供能力与产业链效率。广西广投临港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西广投临港码头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贤贵：
6: 广投集团将持续提升口岸服务水平和国际航运保障能力，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深耕铝产业全链条发展，加快构建资源、港口、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6月8号，泉州至容县高速公路平南至容县段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平容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重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控制性工程平南特大桥为广西最大跨境斜拉桥。建设期间，项目团队克服高温湿热气候、复杂地质地貌等难题，通过动态调配施工计划、网格化分段作业，运用北斗 3D 数字化摊铺等新工艺，高效推进工程。中交一工局集团广西平容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二标段经理王磊：
7: 我们还深度引入了信息化系统，搭建了融合数字孪生技术和监控平台的智能化系统，实现了施工进度实时更新、三维模型同步映射，实现了整个的大桥形态。
4: 平容高速建成通车，将平南至容县时空距离由2小时缩短至1小时，作为连接湘桂粤的大动脉，串联柳吴、吴桂、广昆等多条高速，为广西完善路网布局、推进交通强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中交一工局集团广西平容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陈康：
8: 平容高速连接平南到容县，全线87公里，投资127个亿，
1: 延津全县13个乡镇串联起沿线的大安工业园区、大兴工业园区、四面工业园区和荣县经济开发区，把全县的13个乡镇、5个工业园区进行一个点状的串联，融入整个广西的高速公路网里面。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办国办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接受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情况汇报，审议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商务发展15-5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6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贵战略，全力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积极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打造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扎实建好退役军人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就业创业促进会2大平台，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会议指出，15-5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处理好保障经济发展用能需求和节能降碳关系，加快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紧扣广西实际，多措并举，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零碳建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一项一项改到位、改彻底，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抓好典型案例和发现问题整改，系统梳理同类共性问题，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整改工作机制，推动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要主动担当、跨前一步，做好督查后半篇文章，制定问题整改措施清单，坚决防止一刀切，全力保护好广西山山水水。会议指出，要坚持向海而兴、向海图强，谋划好海洋经济与向海经济同向发力这篇文章，不断向海洋要空间、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加快建设海洋强区，坚持系统观念，精准发力，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推动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发展，打造高能级向海科技创新平台，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深入

0: 市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畅通高效现代化口岸，加快建设贸易强区，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聚焦重点攻坚突破，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扩大外商投资合作规模，推动全区商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审议了广西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审议了规范发展社会化展会活动、预期管理工作等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今年一至四月，北海市玩具出口总值达2.9亿元。依托北海独特区位优势和良好的口岸营商环境，塑胶玩具、布绒玩具已远销欧洲、拉美等国际市场。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北海台记者福海涛的报道。
2: 在北海工业园区的柯达美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50多款玩具人偶陆续下线，准备发往海外。这家企业专注于玩具制造已有16年，累计开发超过1000个品种，其中联名 IP 产品在海外市场颇受欢迎。今年该公司成功将业务拓展至欧洲、中东及拉美等多个地区，涉及玩具品类80多种。柯达美实业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蔡建军：
3: 当前正值玩具消费旺季，在海关等部门的帮助下，我们从原材料准备到产品出口等环节衔接畅顺，正在抢抓订单生产窗口期，加紧备货出口。今年一至五月成品出口量相较去年同期增长78%。
2: 玩具产业是北海的传统优势产业，对此北海海关推出定制化服务措施，针对玩具加工企业备案成品多、原料用量大的特点，围绕生产排期、原料储备、出口通关等关键环节密切关起对接，协助解决单号核定等实际问题，助力玩具出口企业稳定订单、稳固市场、稳定预期。北海海关副关长孔祥军：
4: 我们将不断释放加工贸易政策红利，并强化多维辅，指导企业叠加双边自贸协定、RCEP 等政策优惠，助力北海制造玩具畅游世界。
0: 广西台消息，6月8号，广西万企兴万村行动产业赋能暨光彩事业重左行活动在重左市扶绥县举办，现场发布37个全区万企兴万村行动优质项目，一批特色鲜明、带动力强、农民认可度高的产业项目集中亮相，标志着我区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迈入常态化、精细化、产业化赋能新阶段。万企兴万村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广大民营企业立足特色资源，深耕本土特色产业，跳出单一种养模式，推动农文旅、农电商、康养研学深度融合，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惠民增收是万企兴万村行动的核心底色，广西持续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创新多元联农带农机制，实打实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南宁良庆镇商会深耕韭菜特色产业，通过技术赋能、设施升级、产销联动，实现年总销量超3000万公斤，带动5000户农户发展，户均年增收2万元。三江侗族自治县华强农业聚焦丘陵茶产业发展痛点，完成2000亩茶园智慧机械化改造，降本增效成果显著，带动周边18个村茶叶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成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优质样板。近年来，广西越企入柜品牌、五金联农模式等特色做法多次获全国工商联肯定表扬。截至目前，全区3.15万家民营企业与1.16万个行政村社区结成共建对子，实施兴村项目1.77万个，累计投资645.69亿元，带动近400万农村人口增收，项目规模稳居全国前列。在本次活动中，各地民营企业踊跃参与，共促成35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涉及特色种养、精深加工、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村企共建等多个领域。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 6月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共73件信

0: 两件，来电45件，来信2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24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6件，桂林1件，梧州4件，北海7件，防城港3件，钦州6件，贵港13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5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6月1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2批8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2批82件信访件已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45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区新增住房公积金缴存人85万名，新增归集住房公积金3372.71亿元，较十三五期间增长57.33%，公积金归集业务稳健发展，制度覆盖持续扩大。十四五期间，我区住房公积金提取结构持续优化，住房消费导向鲜明，全区住房公积金支持缴存人住房消费3038.46亿元，较十三五期间增长29.52%。此外，我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保持增长态势。十四五期间，全区住房公积金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148.25亿元，较十三五期间增长5.74%，助力我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区明确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与住房公积金缴存。2025年，全区新增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达5.57万人，新增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6.64亿元，共为1225名灵活就业人员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4.13亿元。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持续扩大。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5号，由全球友好城市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美友好城市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广西组织代表团应邀参会，并在大会框架下成功举办遇见广西文化旅游系列推介活动。大会期间，广西在会场设立非遗专题展区，集中展示了一批极具代表性的非遗精品，涵盖非遗遇见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产品系列、壮锦系列文创、三江侗族银饰及侗绣文创、雅小七首创虎头包包等，生动呈现壮美广西的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大会同步举行第八届中美友城大会午宴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活动，现场播放了广西文化旅游宣传片，从山水风光、历史人文、民族风情、非遗传承等多个维度，带领在场嘉宾沉浸式领略八桂大地的独特魅力。广西文艺演出团队献上精彩演出，民族器乐与声乐、舞蹈、杂技等艺术形式交相辉映，为与会嘉宾献上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感染力的视听盛宴。在大会总结与成果展示环节，广西集中展示了多项中美地方友好交往成果，并宣布将于今年七月在柳州举办新时期飞虎队员精神传承大会，十月赴美出席拉斯维加斯旅游及会议展览会。同时签署了广西旅游协会与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广西歌舞剧院与美国蒙大拿州洛基山芭蕾舞团两项合作备忘录。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近日，记者从南宁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南宁市优化市场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宁市通过改革破难题、服务激活力、监管促规范，全力打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3: 据了解，南宁市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目前

0: 2021年，全市实施高校办成一件事93项，从开办到注销，覆盖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累计办件量超百万件。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刚率先在全区推行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改革。2026年以来，全市400多户个体工商户成功直接升级为企业，同比增长2倍。 制定经营主体一子多照登记规范管理制度，系统建成一子多照四大创新登记模式，推行中西部7市外国投资主体资格证明互认，外资企业开办准备时间大幅缩短至最快仅需1天。
1: 同时，南宁市聚焦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构建全方位高效率的诉求响应处置体系，全力以赴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刚依托123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开设营商环境专线，为快速处置经营主体诉求开启绿色通道，在产业园区、政务服务大厅等经营主体聚集地。
0: 发放市场监管服务监督卡，经营主体通过扫码，可快速了解相关政策反映诉求。
2: 下一步，南宁市将在深化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强化精准监管，健全响应机制上下功夫，以实干创优服务，以创新激发活力，不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助推首府经济高质量发展。
3: 6月10号，自治区水文中心组织开展广西盐溶内涝灾害水文应急测报服务演练，立足广西盐溶地貌多发内涝灾害隐患大等实际问题，全面检验全区水文系统应急测报监测预警及协同处置能力。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实习生廖一鹏、通讯员周野如的报道。
4: 报告总指挥部，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百色进溪市吞盘乡。
5: 孟麻街内涝点，该区域近年来多次发生盐溶内涝灾害。
6: 演练以去年10月广西盐溶内涝灾害过程为背景，在百色辖区12处盐溶内涝点开展水文应急测报服务工作，结合广西盐溶内涝灾害防治水文监测预警能力建设一期工程推进需求，依托广西水文云水情业务系统，投入雨量水位一体机等新型应急监测装备，分点位开展雨量内涝水位。
7: 淹没水深监测以及地形测绘等实战演练，完整复刻灾害发生后水文应急处置全流程。自治区水文中心暂网监测部长吴立苑，这次演练与以往多聚焦于暴雨洪水或江河来水的演练不同，此次演练直面盐溶内涝这一特殊的灾种，全区共调配40多套新设备，共组织13个应急驰援监测组和3个水情分析服务组80多人。 在百色辖区选取12处盐溶内涝站点开展水文应急测报服务演练，全面检验了我区水文系统应急测报服务能力，为今年防汛防灾减灾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区已遭遇7次强降雨过程，39条河流，共计61个水文站次出现超警洪水，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水情形势复杂严峻。自治区水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吴伟兴表示，全区水文系统将结合本次演练成果，进一步强化全区防汛水文测报和盐溶内涝灾害防治水文监测预警工作。
8: 当前，我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全区水文系统要聚焦防汛备汛、水文监测预警等关键任务，结合盐溶内涝防治能力建设一期工程，加快无人机地形测量系统、雨量水位一体机、移动视频等新装备配备进度，特别是加强无人机飞行操作、地形测量数据处理等方面的培训。
9: 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保持应急队伍装备状态，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
10: 6月9号，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举办首场留学生专场观展研学活动，百余名来自广西外国语学院的泰国、越南、柬埔寨、蒙古等国家的留学生走进广西美术馆，开启了一堂跨越国界的沉浸式美育课。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陈曼的报道。
0: 观展过程中，留学生们仔细品鉴画作的构图、笔法与意境，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内涵。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纷纷表示，近距离观赏传世名作，直观感受到中华艺术的璀璨成就，也对中国历史、民俗与审美文化形成了更为立体的认识。广西外国语学院泰国留学生刘小丽：
1: 一些我只是看过的中国古代的这些，但是我没有深入看它清楚，但是来这里了就看了很多丰富的传统文化，就是很开心吧。
0: 据介绍，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本次特展展厅面积超1.2万平方米，展出1600多件高清调色打样稿，展品汇集先秦至明清历代名家绘画经典，串联起千年笔墨山河，完整展现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历程与艺术水准。广西外国语学院越南留学生丁世商：
2: 绘画很好看，有机会我也想介绍给我们越南，回去我还想多了解中国绘画和历史文化的。
0: 下一步，广西美术馆将充分盘活国家级优质展览资源，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文化交流的特色名片，邀约更多来华留学生走进艺术殿堂，感受中华文脉。
3: 6月10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南宁市儿童青少年体教卫融合健康行动启动仪式在良庆区纳黄小学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冼玉娜的报道。
4: 启动仪式现场，纳黄小学师生展示了一起动、坚持动、科学动的日常实践成果。每天上午30分钟阳光体育活动，依托 AI 数字校园常态化采集体质测试数据，自动生成个性化体能分析报告推送家长，成为体教卫融合落地校园的鲜活样本。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篮球、田径、游泳等项目教练员团队亲临现场，通过科学观测与基础测试，在校园中挖掘具有运动潜力的好苗子。南宁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孙正：
5: 为常态化的与南宁市的相关中小学开展选材共建，共同推动南宁市学生竞技体育活动的发展。
4: 自2021年起，南宁市持续推进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从体教融合到体教卫融合，逐步构建起体育、教育、卫生三方协同的青少年健康促进新模式。该行动已覆盖南宁市多所中小学，汇集数万名学生。南宁市社会体育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启英：
8: 我们已经在全市12个县区开展了幼儿的活力健身操的体育老师的培训，下一步我们每个县区会选拔出30所幼儿园来参加南宁市的整个幼儿活力健身操的展示的一个活动，能让我们的孩子从幼儿开始体质就能提升。
9: 端午假期临近，出游预订进入高峰期。飞猪平台6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广西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72%，同比增长172%；线路游预订量同比增长32%；酒店预订量同比也实现大幅增长。河池、崇左、百色文旅预订量增速居前。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孙婵娟、罗岩，主播星宇、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听
1: 贵港的声音，FM1019，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青花》。

青花是周传雄2007年发行的专辑《蓝色土耳其》中的一首歌，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期间也因为一些音乐综艺节目火过一段时间。但近些年因为网络视频的推波助澜，歌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2007年周传雄推出《青花》的时间要比当时周杰伦的《青花瓷》早7天。歌曲的作词人陈信荣还曾经调侃说，歌名仅一字之差，曲风也比较相似，幸亏发得比《青花瓷》要早，不然会被别人扣上抄袭的帽子。如今听来，这依然是一首经典的周传雄式的情歌。接下来听歌，周传雄《青花》，祝你安好。

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好心死再算。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已越行够，而知己这么罕有，才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30年间贵港外贸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从内贸重镇迈向全球优品集散地。2026年六五环境日，贵港市主场暨广西生态文化月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30年巨变，化贵港。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报道。30年前，贵港外贸几乎零出口，30年后，进出口总额突破54亿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贵港坚持工贸强机遇主体、强集群，牵起开拓拓市场、建渠道，持续畅通西江黄金水道物流通道，一步一个脚印，从内贸重镇迈向全球优品集散地。上世纪80年代，乔胥与荣人最深刻的记忆是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收鸭毛，没有技术，没有出口，靠的是肩挑手扛。贵港羽绒协会常务秘书长、广西合成羽绒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正茂，
2: 1996年的时候吧，大家还没有什么出口的概念。那么2000年的时候，我们有了水洗线，就是由原来的原料的一个买卖到提成绒，做一个水洗，然后就有了出口。刚开始我们是零，接触到外贸公司之后，由原来的几十万到几百万，到现在我们达到3000万左右的一个出口。
1: 从代加工到自营出口，从毛片出口到品牌绒出海，这一根根鸭毛的变化，正是贵港外贸从零到领的缩影。过去，贵港外贸企业想参展没门路，想出口没渠道。30年间，变化悄然发生，工贸强基、产业集群拔地而起，牵起开拓，带着企业赴境外参展拿订单。圣诞节用品、羽毛羽绒、编织工艺品、木业家居、现代纸业、纺织服装、新能源电动车，一批批外向型产业集群从无到有，贵港优品走向世界。产品要出海，通道是关键。地级贵港市成立后，确立以港兴市的战略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一路升级。过去，企业办理进出口业务要跑好几个部门，一票货物进出口手续办理需要花费几天时间。如今，贵港建成首个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内外贸集装箱同船运输，泊位共用。贵港港经中山港至盐田港水水中转航线，贵港至南沙港、蛇口港、盐田港等集装箱铁路专列相继开通，抵港直装、船边直提，为外贸企业节约了30%的物流成本。贵港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杨楠：
3: 我们不断深化改革创新，推动贵港湾港通多式联运模式顺利落地，真正做到内河加铁路加海港深度联动，同时深

0: 度运用 RCEP 原产地政策，依托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落实7×24小时通关和5+2预约查检机制，保障货物即到即办，切实降低跨境贸易成本，让贵港造在国际市场上更有底气，更具竞争力。
1: 通道畅了，产业也跑起来了。平南县的竹木芒藤编织曾经藏在深闺无人时，如今万物可编，90%的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年出口额超3亿元。木业家居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出海，2025年木及木制品出口额突破3.25亿元，同比增长58%。食用菌也从农家土特产变成国际餐桌上的新贵。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惠孤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实现自主出口，智能化种植的菌菇畅销越南。贵港市商务局副局长李海鹏：
2: 30年前，贵港外贸几乎是从零起步。我们坚持育主体、强集群、拓市场、建渠道，全市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从建设初期的少数几家，增加到2025年的213家。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由1996年的0.64亿美元扩大到2025年的7.57亿美元。东盟跃升为贵港第一大贸易伙伴。“十四五”期间，对东盟进出口额平均增长23.6%，增速大幅高于全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外贸服务体系、跨境物流体系，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更多贵港优品走出国门，走向全球。
3: 我和我的贵港，和我的贵港。
4: 大家好，我是贵港市博物馆原馆长冯贵纯。这件文物名叫东汉永贤活动陶疗壶，它特别的有意思，它其实是一个盛水器，整个壶做成无人的形状，深深的眉目，勾勾的鼻梁，头戴尖帽，双手垂于胸前，好像向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贵港过往的历史。2005年，我刚调到贵港博物馆的时候，博物馆的旧馆里边的库房非常的昏暗，我特别记挂这件东汉永贤活动陶疗壶，每看一次，我就遐想，这2000多年前，它是怎么样来到我们贵港的？它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风尘仆仆的深谷，还是传播信仰的使者？那时候的博物馆更像沉浸的档案室，许多文物我们守得住，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它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直到2014年年底，贵港文博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投资7500万元的贵港市博物馆新馆建成并开放，成为贵港市新的地标。我们马上策划了西江明珠古郡遗珍展览，聚焦吴仁勇城市病毒互动。2025年，我们以讲故事的形式策展，通过数字化展柜，运用文物三维数字化展示和 AI 讲解等科技展出，让它从冰冷的文物变成会说话的老朋友。有小学生参观展览时惊奇地说：“陶俑在对我笑。”也有观众从光影中看到了古人伫立在西江码头。未来，我们打算把古人俑做成盲盒，把铜鼓上精美的纹饰印在丝巾和笔记本上，让千年的文物走进年轻人的日常。我深信，未来会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走进博物馆，走进千年文物，传承贵港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让这座千年古城的门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6月10日，

0: 2026年六五环境日贵港市主场暨广西生态文化月活动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贵港校区启动。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志愿者代表宣读了保护生态环境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活动现场设置了六五环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海洋日、
1: 全国低碳日四个主题科普展示和互动游戏。此外，还有环保互动市集、各单位、企业、学校通过环保作品创作、理念传播、科普展示等方式参与其中，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贵港30年。贵港30年。贵港台全民体记者陈晓山报道。 6月9日上午，2026年我爱贵港我的家青少年新作文大赛暨港北区建设小学诵读写主题实践活动在学校报告厅举行。活动在朗朗诵读声中拉开帷幕，参赛选手依次登台，以经典诗文《红色故事》民族团结素材诵读献情，赞美家乡与祖国。港北区建设小学学生甘燕妮。
2: 我这次上台演讲的主题是“我骄傲”，我是贵港人。演讲内容是通过家乡的发展历程以及以前和现在进行对比，通过这些对比看出了家乡不同的变化之大，还有家乡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好的幸福画卷。
1: 在提笔写家乡环节，选手们围绕爱国教育、民族团结、
3: 家乡美景美食等主题自主创作，大家结合生活体验，书写家乡风貌、特色美食、淳朴民风与优良家风，以质朴文字传递浓浓的家乡情。港北区建设小学学生吉文静。提到贵港特色，我的第一印象是红谷四方肉。写这篇作文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温暖，因为每当写到红谷四方肉，我总会想起
1: 一家人围坐在桌子边，有说有笑的吃着饭的画面，那种感觉甜甜的。本次活动旨在培育“三好四有五爱”新时代少年优良品质，让学生热爱家乡、赞美家乡、建设家乡。同时践行大赛，新表达真体验、写作理念，鼓励学生写出真情实感，彰显个性风采，全面提升小学生语文综合素养。
0: 拥军优属，雍正爱民。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宇报道。6月9日，贵港市2026年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班在市区开班，近百名退役士兵参训。本次培训为期4天，课程内容丰富，涵盖正确政绩观学习、安置相关政策解读、人工智能加政务办公实操应用、身份角色转换与心理调试等内容。 授课老师结合典型案例现场答疑解惑，全力打通政策落地堵点，帮助参训退役士兵理清发展思路，吃透政策红利，明确前行方向。退役士兵李运德，
4: 离开军营，心中满是不舍，面对地方新岗位，也有几分忐忑。但军人身份带给我的自信永远不变，部队锻炼出来的有担当、能吃苦、守纪律
1: 是干事情的底气，今后我会保持军人本色，踏实肯干，虚心学习，立足岗位，服务群众，做到退伍不退社，转业不转制。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31批信访件。6月9日，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共73件信访件，来电45件，来信28件。 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24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13件、固肺类8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6件、桂林1件、梧州4件、北海7件、防城港3件、钦州6件、贵港13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5件、河池3件、 来宾1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室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

0: 求及时公开。
1: 会长市办理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广西第22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9日，会长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广西第22批信访件涉及我市7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5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
0: 下面请听简讯。
1: 近日，桂平市蒙徐机场居民小学联合桂平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举办家校共育第一届亲子读书会，以阅读为纽带，搭建家校协同育人平台，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助力家风建设与青少年健康成长，让书香在家庭与校园间薪火相传。日前，港南区首家公办医养融合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营。该中心设在港南区妇幼保健院内，建筑面积3400多平方米，设116张养老床位，按市老化标准打造，配备智慧养老监测系统与专业医护团队，提供分级生活照护、医疗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并设有各类休闲活动区域，全方位保障老人生活与健康。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3: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2: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歌曲《天地和顺的地方》，这是一首带画面性的民通女声独唱歌曲，大调式对比二段曲式结构，歌词简练，曲调清新，转调自然得体。歌曲以贵港鱼米之乡为载体，以点带面来叙述贵港这个富庶之地，给人呈现的是一幅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新时代画面。歌曲由贵港群艺馆杨静君老师创作，来听《天地和顺的地方》。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

0: 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黄冬雨，是贵港城区公路养护中心陆姐姐宣讲队成员。开车行驶在国省干线上，你是否遇见这样的场景？前方路面警示牌悄然伫立，警示筒有序排序，车道变窄，车流放缓，甚至需要短暂停车等候。此时你是否心生焦急，想着能不能借道超过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当我们遇到公路养护作业时，多给的那一点耐心究竟有多重要。公路养护作业本身就是在车流中施工，我们的养护人员常常要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开展修补路面、修剪路树、清理边沟等养护工作。在养护作业开始前，养护人员会按照国家标准严谨规范地设置警示标志与隔离锥筒，依次划分出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止区组成的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这不是为了给行路者添堵，而是用实实在在的安全距离为养护人员筑起一道生命防护墙，同时也为过往车辆提前点亮一盏预警的警示灯。如果这时有车辆图一时之快强行超车加塞，甚至闯入封闭区域，后果将不堪设想。您抢回的也许只是几十秒，但一旦撞入作业区，撞伤的可能是正在挥汗如雨的养护人员，也可能是您自己和家人。有统计表明，养护作业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来自于闯入作业区的社会车辆。那些被撞飞的锥筒、刺耳的刹车声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场景。因此当您途经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时，请将这几句话记在心间：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服从指挥，看到警示标志请提前降速，按照标志指示的路线有序通行，看到养护人员在路边作业请放慢速度，为他们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遇到单向放行或临时管制，请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不抢行，不催促。公路的畅通离不开养护人员的默默付出，养护人员的安全同样也离不开每一位施乘人员的善意守候。您手握方向盘的每一次减速，您踩下刹车的一份耐心，都是对这群公路人最深层的致敬，也是为这条通向千家万户的平安路增添的一份最温暖的保障。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仁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歌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粤语版是1994年刘雅丽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是1996年邝美云演唱的由黄舒骏填词的国语版，而事实上她的原唱刘雅丽的粤语诠释同样精彩，也是1996年邓萃雯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的片头曲插曲。2005年，香港歌手李国祥推出《循环再唱》专辑，里面就翻唱有《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这首歌之前的版本都是女生演唱，男歌手李国祥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大气沉稳的感觉。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1: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

Welcom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声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2001年，第二眼美女江美琪发行了第四张专辑《想起》，收录在其中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成为了她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独特的温暖系情歌风格更是奠定了她疗伤情歌天后的地位。
1: 不在身边，
0: 歌曲用细腻入微的叙事方式和简约的旋律线条诠释了情感中爱的距离和思念的重量，没有讲述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只是异地恋人最普通的通话内容，最平常的思念情绪，却用最透明的音乐语言唱了出来。即使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但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和对分离的痛苦，经典歌曲中表达的情感始终是相通的。接下来听歌，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祝你安好。

0: 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是留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好心死再算。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左右，遗憾地叫友谊越行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你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是擂台，举着大锄头着英雄气概，真正是丹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我发出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重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6。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晴，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23到3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

0: 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伟大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6: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0: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5: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 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各地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持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办国办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接受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情况汇报，审议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
2: 我区发布37个万企兴万村行动优质项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当前广西各地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马不停蹄，从交通基建到产业升级，从能源开发到民生工程，进度条持续刷新，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6月6号凌晨，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镇红河大桥钢构连续梁边跨顺利实现合龙，标志着黄白铁路广西段首个连续梁工程顺利完工。据了解，镇红河大桥连续梁跨度为88米，同时跨越银柏高速公路和镇红河流域，梁体与地面垂直高度将近70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的重难点工程。目前大桥的桩基和桥墩施工已全部结束，下一步将进入架梁施工环节，预计将在2027年10月实现全桥竣工。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岩：
4: 截止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64.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64.8%，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1.6%。
3: 近日，广投北海绿色生态旅项目配套码头迎来首艘外籍货船，启动铝土矿接卸作业，标志着广投临港码头正式具备外贸作业能力。海外铝土矿进口直达通道顺利打通，货运能级由内贸支线迈向国际线。广投临港码头是广西首座20万吨级高桩杆散货码头，海外铝土矿可直送园区生产一线，大幅提升原料保供能力与产业链效率。广西广投临港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西广投临港码头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贤贵：
5: 广投集团将持续提升口岸服务水平和国际航运保障能力，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深耕铝产业全链条发展，加快构建资源、港口、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6月8号，泉州至容县高速公路平南至容县段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平容高速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重二线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控制性工程平南特大桥为广西最大跨境斜拉桥。建设期间，项目团队克服高温湿热气候、复杂地质地貌等难题，通过动态调配施工计划、网格化分段作业，运用北斗 3D 数字化摊铺等新工艺，高效推进工程。中交一工局集团广西平容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二标段经理王磊：
6: 我们还深度引入了信息化系统，搭建了融合数字孪生技术和监控平台的智能化系统，实现了施工进度实时更新、三维模型同步映射。
3: 平容高速建成通

0: 车江平南至荣县，时空距离由2小时缩短至1小时。作为连接湘桂粤的大动脉，串联柳梧、吴桂、广昆等多条高速，为广西完善路网布局、推进交通强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中交一工局集团广西平戎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陈康：
1: 平戎高速连接平南到荣县，全线87公里，投资127个亿，延津全线13个乡镇，串联起沿线的大安工业园区、大兴工业园区、四面工业园区和荣县经济开发区，把全县的13个乡镇、5个工业园区进行一个点状的串联，融入整个广西的高速公路网里面。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6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及中办、国办有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区接受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情况汇报，审议广西海洋经济发展、商务发展155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6月5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贵战略，全力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积极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打造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扎实建好退役军人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就业创业促进会2大平台，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会议指出，155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攻坚期、决胜期，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决策部署，处理好保障经济发展用能需求和节能降碳关系，加快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紧扣广西实际，多措并举，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零碳建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责任，不讲条件、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一项一项改到位、改彻底，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要厉行厉改、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抓好典型案例和发现问题整改，系统梳理同类共性问题，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整改工作机制，推动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要主动担当、跨前一步，做好督查后半篇文章，制定问题整改措施清单，坚决防止一刀切，全力保护好广西山山水水。会议指出，要坚持向海而兴、向海图强，谋划好海洋经济与向海经济同向发力这篇文章，不断向海洋要空间、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加快建设海洋强区，坚持系统观念、精准发力，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推动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发展，打造高能级向海科技创新平台，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打造畅通高效现代化口岸，加快建设贸易强区，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聚焦重点攻坚突破，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快发展跨境电商新业态，扩大外商投资合作规模，推动全区商务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审议了广西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审议了规范发展社会化展会活动、预期管理工作等有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今年1至4月，北海市玩具出口总值达2.9亿元。依托北海独特区位优势和良好的口岸营商环境，塑胶玩具、布绒玩具已远销欧洲、拉美等国际市场。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北海台记者福海涛的报道。
0: 在北

0: 北海工业园区的柯达美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50多款玩具人偶陆续下线，准备发往海外。这家企业专注于玩具制造已有16年，累计开发超过1000个品种，其中联名 IP 产品在海外市场颇受欢迎。今年，该公司成功将业务拓展至欧洲、中东及拉美等多个地区，涉及玩具品类80多种。柯达美实业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蔡建军。
1: 当前正值玩具消费旺季，在海关等部门的帮助下，我们从原材料准备到产品出口等环节衔接畅顺，正在抢抓订单生产窗口期，加紧备货出口。今年1至5月成品出口量相较去年同期增长78%。
0: 玩具产业是北海的传统优势产业，对此北海海关推出定制化服务措施，针对玩具加工企业备案成品多、原料用量大的特点，围绕生产排期、原料储备、出口通关等关键环节密切关起对接，协助解决单号核定等实际问题，助力玩具出口企业稳定订单、稳固市场、稳定预期。北海海关副关长孔祥军：
2: 我们将不断释放加工贸易政策红利，指导企业叠加双边自贸协定、RCEP 等政策优惠，助力北海制造玩具畅游世界。
3: 广西台消息，6月8号，广西万企兴万村行动产业赋能暨光彩事业重左行活动在重左市扶绥县举办，现场发布37个全区万企兴万村行动优质项目，一批特色鲜明、带动力强、农民认可度高的产业项目集中亮相，标志着我区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迈入常态化、精细化、产业化赋能新阶段。万企兴万村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广大民营企业立足特色资源，深耕本土特色产业，跳出单一种养模式，推动农文旅、农电商、康养研学深度融合，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惠民增收是万企兴万村行动的核心底色。广西持续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创新多元联农带农机制，实打实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南宁良庆镇商会深耕韭菜特色产业，通过技术赋能、设施升级、产销联动，实现年总销量超3000万公斤，带动5000户农户发展，户均年增收2万元。三江侗族自治县华强农业聚焦丘陵茶产业发展痛点，完成2000亩茶园智慧机械化改造，降本增效成果显著，带动周边18个村茶叶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成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优质样板。近年来，广西越企入柜品牌、五金联农模式等特色做法多次获全国工商联肯定表扬。截至目前，全区3.15万家民营企业与1.16万个行政村社区结成共建对子，实施兴村项目1.77万个，累计投资645.69亿元，带动近400万农村人口增收，项目规模稳居全国前列。在本次活动中，各地民营企业踊跃参与，共促成35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涉及特色种养、精深加工、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村企共建等多个领域。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5: 广西台消息，6月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共73件信访件，来电45件，来信2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24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6件、桂林1件、梧州4件、北海7件、防城港3件、钦州6件、贵港13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5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3: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6月10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2批8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22批82件信访件已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45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 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

0: 不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区新增住房公积金缴存人85万名，新增归集住房公积金3372.71亿元，较十三五期间增长57.33%，公积金归集业务稳健发展，制度覆盖持续扩大。十四五期间，我区住房公积金提取结构持续优化，住房消费导向鲜明，全区住房公积金支持缴存人住房消费3038.46亿元，较十三五期间增长29.52%。此外，我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保持增长态势。十四五期间，全区住房公积金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148.25亿元，较十三五期间增长5.74%，助力我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区明确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与住房公积金缴存。2025年，全区新增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达5.57万人，新增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6.64亿元，共为1225名灵活就业人员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4.13亿元。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持续扩大。
0: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当地时间6月5号，由全球友好城市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共同主办的第8届中美友好城市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广西组织代表团应邀参会，并在大会框架下成功举办遇见广西文化旅游系列推介活动。大会期间，广西在会场设立非遗专题展区，集中展示了一批极具代表性的非遗精品，涵盖非遗遇见世界杯大中华区官方产品系列、壮锦系列文创、三江侗族银饰及侗绣文创、雅小七首创虎头包包等，生动呈现壮美广西的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大会同步举行第8届中美友城大会午宴暨遇见广西文化旅游推介活动，现场播放了广西文化旅游宣传片，从山水风光、历史人文、民族风情、非遗传承等多个维度，带领在场嘉宾沉浸式领略八桂大地的独特魅力。广西文艺演出团队献上精彩演出，民族器乐与声乐、舞蹈、杂技等艺术形式交相辉映，为与会嘉宾献上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感染力的视听盛宴。在大会总结与成果展示环节，广西集中展示了多项中美地方友好交往成果，并宣布将于今年7月在柳州举办新时期飞虎队员精神传承大会，10月赴美出席拉斯维加斯旅游及会议展览会。同时签署了广西旅游协会与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广西歌舞剧院与美国蒙大拿州洛基山芭蕾舞团2项合作备忘录。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近日，记者从南宁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南宁市优化市场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南宁市通过改革破难题、服务激活力、监管促规范，全力打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3: 据了解，南宁市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目前存量近102万户，稳居全区首位。全市实施高效办成一件事93项，从开办到注销，覆盖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累计办件量超100万件。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刚
4: 率先在全区推行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改革。2026年以来，全市400多户个体工商成功直接升级为企业，同比增长2倍。制定经营主体一子多照登记规范管理制度，系统建成一子多照4大创新登记模式，推行中西部7市外国投资主体资格证明互认，外资企业开办准备时间大幅缩短至最快仅需1天。
3: 同时，南宁市聚焦经营主体极难筹判问题，构建全方位高效率的诉求响应处置体系，全力以赴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宋刚
4: 依托1223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开设营商环境专线， 为快速处置经营主体诉求开启绿色通道，在产业园区、政府服务大厅等经营主体聚集地发放市场监管服务监督卡，经营主体通过扫码可快速了解相关政策，反映诉求。
3: 下一步，南宁市将在深化改革创新、优化政务服务、强化精准监管、健全响应机制上下功夫，以实干创优服务，以创新激发活力，不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助推首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六月十号，自治区水文中心组织开展广西岩溶内涝灾害水文应急测报服务演练，全面检验全区水文系统应急测报、监测预警及协同处置能力。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实习生廖一鹏、通讯员周野如的报道。
5: 报告总指挥部，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百色进气室喷盘箱孟麻街内涝点，该区域近年来多次发生岩溶内涝灾害。
6: 演练以去年十月广西岩溶内涝灾害过程为背景，在百色辖区十二处岩溶内涝点开展水文应急测报服务工作，结合广西岩溶内涝灾害防治水文监测预警能力建设一期工程推进需求，依托广西水文云水型业务系统，投入雨量水位一体机等新型应急监测装备，分点位开展雨量、内涝水位、淹没水深监测以及地形测绘等实战演练，完整复刻灾害发生后水文应急处置全流程。自治区水文中心站网监测部部长吴立苑：
7: 这次演练与以往多聚焦于暴雨洪水或江河来水的演练不同，此次演练直面岩溶内涝这一特殊的灾种，全区共调配40多套新设备，共组织13个应急驰援监测组和3个水情分析服务组80多人，在百色辖区选取12处岩溶内涝站点开展水文应急测报服务演练，全面检验了我区水文系统应急测报服务能力，为今年防汛防灾减灾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区已遭遇7次强降雨过程，39条河流共计61个水文站次出现超警洪水，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水情形势复杂严峻。自治区水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吴伟兴表示，全区水文系统将结合本次演练成果，进一步强化全区防汛水文测报和岩溶内涝灾害防治水文监测预警工作。
8: 当前我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全区水文系统要聚焦防汛备汛、水文监测预警等关键任务，结合岩溶内涝防治能力建设一期工程，加快无人机地形测量系统、雨量水位一体机、移动视频等新装备配备进度，特别是加强无人机飞行操作、地形测量数据处理等方面的培训，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保持应急队伍装备状态，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
1: 六月九号，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举办首场留学生专场观展研学活动，百余名来自广西外国语学院的泰国、越南、柬埔寨、蒙古等国家的留学生走进广西美术馆，开启了一堂跨越国界的沉浸式美育课。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陈曼的报道。
9: 观展过程中，留学生们仔细品鉴画作的构图、笔法与意境，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内涵。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纷纷表示，近距离观赏传世名作，直观感受到中华艺术的璀璨成就，也对中国历史、民俗与审美文化形成了更为立体的认识。广西外国语学院泰国留学生刘小丽：
10: 以前我只是看过的中国古代的这些，但是我没有深入看它清楚，但是来这里了就看了很多丰富的传统文化，就是很开心吧。
9: 据介绍，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本次特展展厅面积超1.2万平方米，展出1600多件高清调色打样稿，展品汇集先秦至明清历代名家绘画经典，串联起千年笔墨山河，完整展现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历程与艺术水准。广西外国语学院越南留学生丁世商：
11: 绘画很好看，有机会我也想介绍给我们越南，回去我还想多了解中国绘画和历史文化的。
9: 下一步，广西美术馆将充分盘活国家级优质展览资源，持续擦亮广西面向东盟文化交流的特色名片，邀约更多来华留学生走进艺术殿堂，感受中华文脉。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火热来袭，精彩活动轮番上演，今年有哪些体验值得期待。
1: 南宁推出订单式出行加免赔就诊服务，便民就医再升级，患者看病如何实现零跑腿，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主播星宇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自贵港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23到3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的是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早上好。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红星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个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0: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1: 挖金啲吹来神走风，
12: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1: 街坊声最一个钟，
12: 倾偈倾到心上痛，
11: 不分南北去。

0: 烦恼老友记，
1: 烦恼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1: 老友记见面梗系要讲声早晨啦，系嘛？
2: 哎呀，早晨啊！见面每次咧，我都上班咧，我都喺门外叔叔总嘅。哎呀，又来上班啦，劲早噶嘛！
1: 我都想唔早噶，系嘛？
2: 今日早啊，康康康早班咯。
1: 所以咧，老友记见面要叫早晨啊！分手嘅时候咧，我哋惯叫咩咧？得閒飲茶
2: 然後呢其實又沒有代那個電話又沒有微信打開人錯就是吃黑和不要當真
1: 就是了了無期那種下次又見得閒飲茶
2: 對對對
1: 大佬啊你約了我飲茶還沒見約我飲茶的
2: 頸頸而已嘛不要當真啦、是吧
1: 其實呢有些事情就不是說

0: 講講就當假嘅嚇，
1: 咁、
0: 嗯、真係珍珠都冇咁真嘅嚇。咁、
1: 嗯、
0: 尤其咧桂平嘅街坊朋友咧就要注意啦啊！咁啊喺桂平嘅西山風景區咧，咁啊的而且確咧係夏季來臨啊，清涼、透涼同埋散步嘅好地方。
1: 多人死，虽然好冷、
0: 嗯，我都去过、啊嗯、尤其咧晚黑咧喺山脚底咧食完咗呢啲酸糟猪肠之后咧。啲桂平朋友都好熱情咁，哎呀，莫 Sir 陪埋你一齊去登登山啦。其實我真係去咗好多次噶，咁佢話陪我，我咪應下佢咯，係嘛？
1: 陪你係啊，
0: 我話唉、哎、一齊啦。咁、
1: 嗯、
0: 啊、
1: 嗯，
0: 登到半山嘅時候咧，黑咪麻蒙。
1: 我、哦、你夜晚夜可以
0: 啊？佢原嚟咧桂平西山咧風景區咧，佢係日夜都開放，
1: 嗯嗯、
0: 尤其過咗晚黑六點鐘之後咧、
1: 嗯，
0: 哇！各位桂平街坊啊高興啦、
1: 嗯，
0: 因為唔使門票
1: 啊。哦，就想咗本地呀、啊，好想本地桂平呀、啊，而唔使門票嘅話。
0: 反正外地人都唔使門票。
1: 哦，啊、即係夜晚夜。
0: 係啦係啦，過咗六點鐘之後咧，我覺得哇！我當時咧即係講黑麻麻嘅唔熟悉嘅呢個路況當中，我覺得，哎呀，咪是否真係？行上山比較即係牙煙啲咧，
1: 係、
0: 哎、嘛？唔小心啊，碌冬瓜落嚟都有排碌啦。所以咧，講翻轉頭咧，誒、哎、呢、這個規定咧，今日睇到咧，啊，我覺得係比較啱嘅嚇。
1: 嗯，
0: 因為咧，一個天時暑熱啊，咁啊，大家咧運動量需要增加啦，啊，排啲汗啊。咁食完飯冇事做咧，行行桂平西山係無可厚非。咁但係咧，依家嘅桂平西山咧開放時間咧係有所改變啦。
1: 啱啱咧點樣改變咧？啱啱咧啊熱天，蛇蟲鼠蟻比較多，而且咧呢啲綠綠啊，而且夜晚夜向桂平西山睇啲咩樹都驚啦。一部分路段咧是唔係又單㗎。
0: 咁啊，再加上咧，即係而家風乾物燥啦，係嘛？啊，森林火燭咧危險。相當之高啊！咁、
1: 嗯、
0: 啊，為咗咧大家又好，咁啊咧山林咧又安全，咁啊所以咧我哋桂平西山咧就決定咧從即日開始晚黑係閉園管理，即係話咧朝頭早咧就八點鐘開始可以行山，然之後咧到晚上嘅十點半。就要是关门的啦。
1: 哦，永世就买关人的切切向都得。
0: 你在上面山过夜得先啊。
1: 哎哟。
0: 我觉得呢即是这样做呢更加是关注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同埋呢个平安嘅，
1: 系更加安全啲啦。
0: 系啦，
1: 啊，就算你拜完个旗杆，你争到成乜咧人都问得落去嘅，
0: 嗯，
1: 而且游客你争到成要你规定你个登山时光，因为你拜完时光系跟改变啦噶。拜完之前咧，你就要卡士略山啦，
0: 嗯，
1: 几多点钟拜完啊？
0: 晚上嘅十點半，
1: 嗯，買得攰夜啦喎，
0: 我覺得都係夠曬人啦，
1: 哎呀，十點半做乜嘢都好似兩雙之下，佢係黑咩黑調嘢啊，
0: 燒烤啊，
1: 啊
0: 死啊，酒杯篤啊都得，
1: 嗯，對啦。
0: 所以咧，各位遊客咧，即係行山咧，需要係謹慎、小心、安全為大，再有咧就係話。这个时间上山和落山规范好时间在闭园之前及时地落山。当然也都有工作人员进行巡山的。假如真的遗留了在上面玩过头之后不能够到十点半落山的话可以打个6764568进行求助。
1: 嗯、
0: 再有发生什么困难的时候可以打3381066进行求助于。呢、这個專業人士嘅，
1: 對啦對啦，希望大哥呢要體諒而體諒，希望大哥支持你個位啊！我就決定嘅話、
0: 嗯，
1: 好支持你個位，繼續支持啲乜咧？
0: 支持我哋本地嘅創作係嘛？
1: 咁、啊、
0: 上次嗰個劇集咧，即係大家咧。演得唔係咁過癮，咁、
1: 嗯、
0: 有啲街坊朋友咧，因為角色嘅限制係嘛？就未能夠參演，咁啊呢個明星夢咧未能夠完咧，咁啊覺得周身唔聚在，依家又有機會俾你啦嚇、
1: 啊！好消息，好消息啊，來啦！
0: 咁啊呢個咧就係由廣西墨河影視有限文化公司同埋上海匯敖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出品，我哋。桂港日報文化傳播集團有限公司咧聯合出品的青春劇情電影
1: 《哎、
0: 偶然成長的一日》，咁喺我哋桂港咧籌備開機咯喎，咁啊全社會嘅有志人士啊，有專業嘅又得，冇專業又得， 都歡迎大家前往到我哋嘅導演嗰度報名，
1: 嗯，
0: 展示自己嘅風采啦。
1: 哦，嗰只電影咧，成都大成鏡啲咪拉嘅咧，電影咧成係馬桶杯緊個雙就割吞，作為主視鏡啦鏡啲，爸爸同小朋友個吃茶嘅時候當中會洗襯嘅喎。
0: 係啦係啦係啦，大家都知㗎啦，咁啊細路仔依家代溝啦，係嘛？有啲朋友咧甚至乎吐槽咁講啊，難教啦，係嘛？大人同細路仔嘅溝通問題咧，亦都擺上咗議事日程。咁啊，三個家庭，咁啊，我理解咧，起碼都有三個家長，三兒得個六，係嘛？爸爸媽媽，然之後嚟啦，公公婆婆，哇，都好多角色可以演嘅喎。
1: 啊、哦，仲有輕輕企企嗰啲啊，唔記得嗰度佢又可以輕輕企企嘅咧。
0: 仲有小朋友咯，
1: 啊，死啊死啊！
0: 即係大中青都可以咧，係積極咁報名啦。咁、
1: 嗯、
0: 啊，報名嘅朋友咧，要留意一下我哋招募嘅演員嘅。一個範疇同埋需求啦。
1: 嗯哼，麥穗原嚟成日咪咧烏班顧七山啊，而麥穗又咪咧表現過今年只有你仲你熱愛，而且佢係全身配合劇走個劈絲共著啊。
0: 咁啊，有好多角色等住你，或者講角色等住你，或者你等住呢個角色。八到六十五週歲，男女不限，服從劇組的安排。咁啊，當然啦，啊未成年人咧，十八歲之前咧，就要需要係監護人即係家長啊嘅簽字同意，係嘛？
1: 對
0: 啦。一個咧擔心會唔會影響你嘅工作啊、學習啊。生活啊咁，
1: 成日啱話一劈咧，可能就要一兩個月或者嘅半個月，所以咧你日定要安排好你的工作啊，你的工作要配合得到。
0: 未成年佢仲有肖像權啊嘛，係嘛？要監護人同意，
1: 對啦對啦，
0: 出鏡咁樣。咁啊，形象方面咧都有特別嘅要求嘅，一個咧就係話你嘅五官要長得端正，
1: 萬人美嘴啊，
0: 特登嘅。咁最後咧就係整個形象咧比較適合咧生活裏頭。咁啊，人家睇咗醫生，真係真實發生嘅喎。
1: 哦，
0: 即係冇呢啲做作嘢。咁再有咧染頭髮咧，唔染到五顏六色，好似鸚鵡咁樣啦，係嘛？咁啊紋身咧，哇！你扮黑社會咩？咁啊，再有咧角色咧，你嘅形象可以係塑造嘅啊。
1: 对啦，而且间树管你是好嫩噶，就想要你云马嫩噶，又要乜咧改变你个行程，你接受得到嘛先咯？
0: 即系而家莫文蔚都拍到哨牙啦。
1: 啊，对啦对啦，所以咧，如果要话你要有啲生理建设、生理准备，有困难，你咪成嫩就扮嫩女噶，有困难你嫩女你就扮丑女。
0: 咁再有咧，好人不一定系做好人噶，做坏蛋咧又知噶。
1: 成日成啲夹实需啫，需要啊，成日夹实个雷恨啊，有啲乜咧？
0: 高中生。細路仔、兒童啊，去玩泥沙嗰種。咁仲有咧，家長、老師、
1: 老細、
0: 外公外婆
1: 啊，哎呦，啲成活哇個腳實啊嘛。
0: 拍攝時間咧，大概咧就係下一個月嘅七月份到八月份嘅。咁利用暑期當中咧，就盡量咧減輕對小朋友嘅課程嘅影響啦嚇。咁報名嘅材料咧，可以啊記到啦，個人嘅簡歷、姓名、年紀、身高、體重、聯繫方式、所在的居住地、是否有表演的經驗同埋以往的簡歷嘅，咁啊再進行自我介紹的視頻拍攝，一分鐘以內。
1: 對啦對啦，
0: 如果有表演作品啊，好似我哋嘅什麼陸大人咧，咁啊整部幾十集嘅，
1: 你叫片段片段
0: 係嘛？
1: 哎呦，
0: 我諗住話。點點整啊，壓倉食上去俾人家睇睇啊！
1: 有冇知道嗰姓黎啫嘛？睇下你又整係個片段就得啦。
0: 咁仲有咧近期嘅生活照啊，睇下你哦原來嘅麥頭係咁樣，化妝係咁樣嘅係嘛？
1: 如果咧你想報問嗰個咧，你就估係報問阿眉山報問，都係天哥副導演顧眉山啊。
0: 好簡單喎嚇。咁啊，副導演嘅聯繫嘅方式咧就係於老師啊，13521678823。普通话重复一次啦。
1: 13521678823，只有龙老师，龙老师啊。
0: 15077592077。
1: 15077592077啊。
0: 记好号码，同样可以微信加佢为好友啊，申报啊。喂，我系。应聘嘅，多多关照。
1: 我想上来拍个报，咬烟神像的一天个演员啊，希望你呢多多关照，会来面试试跟嘛呢？
0: 我想演边个啊？
1: 你演回公啊？
0: 咩？我想
1: 演爷啊！
0: 我想演导演，
1: 导演抹晒擦根喎。

0: 碗，
1: 麦 Sir 难以饮杯茶，
0: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2: 果汁粥。
3: 阿太医阿梅医，今年你考咗高考未啦？
4: 哎哟，高考呢，写前两日啱啱结束啊，好多朋友呢，可能呢就哇，先松了一口气，但是呢，就有更多个考年在后尾头喎。
3: 系人生嘅挑战，就话开始嘅啫吓。
4: 写，
3: 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啊。
4: 嗯。
3: 咁啊，喺搏杀咗之后咧，最希望咧得到结果系嘛？竞赛之后咧，都要排下名次。咁雖然咧，有嘅時候咧，咪叫做咩職業無分貴賤，社會分工不同咁，但係咧有個比較咗之後咧，先至知道自己高與低噶嘛，係嘛？
4: 你考試啦，你考雙廿四，你都想知道你自己個神質得嘅都係嘛？啊，話答啲乜咧吃餃，佢係講啲乜咧吃餃啊？
3: 咁啊，今日咧十一號啊，琴日咧開始咧咁啊，高校嘅。招生辦咧就開始做嘢啦啊，咁啊招生考試院咧開始批卷噶啦，咁啊預計咧大膽就係六月廿五號左右咧就要係公布最低嘅控制分數先，
4: 而且咧仲同步對考生咧開放高考成績個坐餐個通道啦嘅喎，
3: 都陣時
4: 佢系咧通过官方嘅渠道错本人嘅神质，
3: 诶，
4: 另一错咧就要另行公布咯。
3: 咁大家要实时咁密切关注广西招生考试网啊，
4: 即系网站
3: www.guangxi.com 啊，咁啊，于是咧仲可以微信公众号关注柳园清风啊，第一时间咧可以获到最新嘅信息噶啦。
4: 对啦，那近年个高考个招生界面咧，佢先咧就出紧啲省核，而出紧偏债嘅阶段，都系先你话统一向社会公布嘅，成人廿五到七月三号咧就
3: 做啲咩嘢啊？
4: 就要开通嗰只资源填报嘅系统啦，嘅
3: 系啦，咁啊，大家咧可以系知道分数咗之后咧，陆陆续续咁啊填报。报自己嘅心水志愿，
4: 廿九双十，廿二双，哎哟，诶，即系镜你都有啦。
3: 一月大，二月少，三月大，四月少，五月大，六月少，六月得三十号嘅啫。
4: 姐姐镜起码有十廿九廿个时间俾你去填嗰只志愿，你估系满唔满难啊？
3: 同家长啦，有嘅时候咧，家长咧系过来人。聽下老師啊，聽下家長嘅意見啊。
4: 對。
3: 不過而家小朋友咧都好多自己嘅個人諗法噶啦。所以咧，家長咧即係講有呢、這個建議嘅權利，最終嘅敲定咧。都可能小朋友嘅，
4: 对，读同埋咧，大家都要听取下老师啊，各种嘅意见啫嘛，
3: 系啊，参考下啊，
4: 所以等睇望大家都得好神真，都佢系得好吃嘅，
3: 大家都有书读，大家都得到心水嘅学校，
4: 对啦，见到高考结束啦，去饮翻两杯咧，
3: 小朋友要庆祝咁啊，就算系冇下酒杯都唔饮啤酒好啊，饮下。汽水啊，飲下可樂都得啊嘛。
4: 位錯都好係啊。
3: 咁但係咧，有啲即係成年人啦，係嘛，好多嘅高中生係嘛，無酒啊不成煙係嘛。幾年嘅同學老師碰翻杯，亦都在所難免啊。
4: 對啦。
3: 但係咧，碰杯嘅情況底下，高興就好容易咧，就由於係情緒嘅高漲，飲大咗。
4: 饮酒啦，有啲同学咧就平时都骑过电筒车啦，饮酒咧佢就去骑电筒车啊，骑摩托车啊，甚至有啲朋友咧，啲学生咧就开小车啫喎。
3: 因为够咗十八岁可以考证噶啦。
4: 对。
3: 咁啊，考咗证咧有部车咁啊，屋企人咧俾佢，唉，威威啦，系嘛，你个考完试啊，过暑假啊。咁啊，但系咧饮咗酒开车，无论你系电动车好、摩托车好、小车好，都属于系交通严重违法。嘅呢个现象，一个就危及到自己嘅生命，再有危及到人家嘅安全，醉驾仲涉嫌咧系犯罪嘅。
4: 哎呀，
3: 万一咧喺暑假里头整翻一单咁嘅绝达达嘅嘢，你话考到边度学校？都冇辦法去報名讀書啦。
4: 對啦，所以咧，你睇咪，什麼啦？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呀。
3: 燒酒仲未飲曬，
4: 咪要在神職未人公佈吃嘅名得嘅時候，要就去飲酒，就去就可以上卡啊。
3: 我諗住講啊，燒酒仲未飲曬，大家唔好放杯，小心啊！
4: 對啦，就有你如果你揸我成日騎電筒車出去咧，莫放你都係戴安全頭盔。
3: 就算係搭。 車都係咁樣啦，一個開一個搭都要兩輪，要戴好頭盔啊，又要威啊。咁啊，暑期當中咧，有啲朋友咧可能要外出去旅遊噶啦，咁啊同啲家長啊、同學仔一定咧要選擇咧正規嘅客運中心嘅正規嘅客運班車，咁千祈咧唔好啊隨手一滑滑步咩非法營運嘅黑車係嘛，一個呃你銀紙事小。二個嘅你話想去啊，整咗你去邊度，或者係咩咩事情發生？你話幾咁冤咧，係嘛？阿爸媽養大個仔女真係好不容易嘅。
4: 仲有你高考之後咧，你同同學出去散客咧，顧摸路啊，或者去到啲散客咧，你都要做到要手腳快嘅喎，咪要搶紅燈，咪要逆向，咪要分懷護浪啊！
3: 係啦，係。再有啲小朋友咧，又好中意一路行咧，帶住個耳機，嘣嘣嘣，睇住個手機，更更更。周圍咧有車道，啤啤啤啤，聽唔到喎，好危險啊！
4: 好危險喎、啊！高氣壓結束咧，其實就三個起點啊，
3: 亦都係新嘅開始啊！咁啊，同學們咧喺享受假期嘅同時咧，一定要記到咧自己係一個成年人啦，係嘛？做咩事情要三思而後行，遵守交通法規，牢記交通安全，平安咁迎接新嘅開始。浪花一朵朵了，喂，
4: 跳起来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